0: 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0: 同学们洗脸了吗？
1: 洗了。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我这两天心惊肉跳，直做噩梦，老有什么不祥的预兆，恐怕这个胜仗不好打呀。不过呢，你放心，事儿是死的，全在人办，这就叫死店活人开。到时候我自己有救自己的办法，你在京里头好自为之，我也就放心了。驸马呀，现在把儿子交给你了，这孩子年轻幼小，虽然满身有武艺，却缺乏经验，你要时刻爱护于他。哎呀，那是我儿子，这还用你说吗？放心吧，夫妻二人难舍难离。韩金虎带着韩宝在焦军场点大兵，放了3声炮，离南京赶奔太平。一路之上啊，韩金虎是吃的不香，睡的不着啊，跟儿子左右不离。他就告诉韩宝，小子，你在金殿上口出狂言，说了大话，你黄老爷是乐了，这才加封你3路元帅呀。孩子，这咱爷俩说，这又是好事儿，又是坏事儿。韩宝一听，把眼睛就瞪起来，爹，您这话什么意思？哎，说他是好事儿，你才是个18岁的青年，一跃而成为国家的统帅，谁瞅着不羡慕？谁瞅着不得点头赞成？这是好事儿，说的是坏事儿，你得卖命啊，你得拿真格的，把你架得这么高，一旦摔下来，摔得非常疼啊。为父这些年总结了点经验，那就是出头的船子先烂，捧得越高，摔得可越重啊。孩子，这个教训你千万谨记。再者一说，为父9根朱棣，这些人打交道，我深知这些人可不是好惹的。首先说那长茂，有勇有谋，你别看上了几岁年纪，不减当年之勇啊，胯下马掌中一条禹王神槊，那是万人之敌，身上的龟背五爪金龙爪百发百中，这个小子是最难对付的。余下的花枪太保田在彪，要讲能耐不次于长茂，只是坏心眼儿没长茂多。还有胡德海、徐芳、武进忠、武进孝、于镐、朱穆英、穆奎等等等等，英雄辈出啊。孩子，就凭你一个人能敌得住他们吗？那爹，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咱遵旨照办，让咱们上太平府，咱就去太平府，到那块安兵不动。怎么办呢？咱爷俩倒出手来，遍请天下的高人。光凭咱爷俩是不行啊，人多了才有力量。等我们人也请的差不多了，办法也想出来了，再一鼓作气，争取大获全胜，绝不能等闲视之。哎呀，韩宝瞅着他爹那模样，简直那五官跟烧麦差不多，都缩在一块儿了，又可气又可笑。但这是他爹，他不敢说别的。爹，您是不是被朱棣这帮人吓破了胆了？一年惊蛇咬，10年怕井绳啊，还至于那么的吗？您放心，我包打前敌。您不说长茂厉害吗？我先摘他的脑袋，摘不下来，您要我的命，您看怎么样？ 大胆，放肆！小小年纪这么猖狂还了得？想当初为父比你还狂呢，碰钉子碰的脑袋都一路之上无话。这一天离着太平府不远了，韩金虎不敢逼着城扎营，他选了个有利的地形，背靠着山，左面靠着水。韩金虎一看这地方不错，进可以进，退可以退。哎，别到时候打了败仗，连归路都没了。他命探马兰奇一扫探，背后靠的这座大山叫明凤山。山连山，岭连岭，枝叶茂盛，一眼望不到边。要说在里边藏着10万8万军队，外边一点都不能发觉。哎，真是好地方。他就背靠明凤山安下大营。在当天晚上吃完了饭，韩金虎跟韩宝爷俩商议，一定马上写信便请名人。韩宝一看他爹非要请人不可，不敢拦着，请谁呢？这头一个就请杭州灵隐寺的老和尚冷然长老。因为韩金虎心里有底儿啊，如果冷然和尚要帮忙，哎呀，这可就不错了。儿子的武艺就是跟他学的，冷然德高望重，在南齐省来说结交的也广。他教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武林高手，世外的高人呢。冷然要能出头帮忙，毫无疑问他那些朋友也能跟踪而来。我还怕手底下没人吗？再者一说，以韩金虎和韩宝的名义请冷然，这玩意也比较亲近，那徒弟请师傅，师傅能袖手不管吗？这封信写得了，韩金虎过了目，在上头画了雅，那封头用火漆漆好了，派专人用600里加急的速度赶紧送到杭州灵隐寺。书中代言就这封信可发挥作用了。到了后文书，果不出韩金虎所料，这冷然公开出头反对燕王朱棣，才有一场凶杀恶战。这是后话，咱暂时先不说。信送走了，韩金虎又想到了几家朋友，左一封信右封信，一直写的到3更天了。信都写完，派专人把信送走，他这心呢这才落挺。一夜无话，到了次日天光见亮，这韩宝就觉着手心脚心都刺痒，在屋里待不住。爹，我看您给我一支人马，我还是兵发太平府打一仗吧。您说咱们来了就在这眯着，这也不像话，要被皇上知道也不能答应。哎，不着急，将在外亡命有所不受，皇上绝不管这些事儿。咱们最好等等你老师，等等朋友，等大家来个3位5位的，咱们再发兵也不迟。他要不来呢？韩宝一肚子不服气儿，但是拧不过他爹。离着太平府30里安下营寨，整日操练人马，按兵不动。他们不是不想出兵吗？嘿嘿，你太平府来人了。谁来的？领兵带队的正是云南牧儿王朱穆英、小英雄穆奎，还有两员老将孟九公和余化龙。说他们怎么来的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打仗的事儿，这消息太平府能不知道吗？ 韩金虎在南京一起兵，燕王就听着报告了。燕王马上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这个会啊，开得相当活跃，大伙是热烈发言。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南京离这不远了，一鼓作气再把雨花台拿下来，兵发紫金山，南京就在眼皮底下了，大功就要告成，人们的心里都非常振奋，所以连不爱说话的人都发了言了。有人主张五路进兵，有人主张兵合一处，一鼓作气兵发南京，有的主张水战，有的主张陆战。哎，总而言之，出什么主意的都有。燕王居中而坐，笑呵呵的听大家的发言，始终没做决定。他听着大伙说的都有道理，最后他看了看身边的田在彪。田在彪这个人跟当年一样，很少说话，一说出话来就有分量。别看他现在身为大帅，也是轻易不说话。燕王就问他：“田爱卿，你的意思？”殿下，以臣之见，诸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我看呢，目前应当集中兵力攻打南京，不应当分散兵力。据臣所知，现在洪武万岁手下没有什么高人了，无非就仰仗着韩金虎和马兰等人。最近听说他们又招了些新兵，您想，这些兵平素没有训练，哪来的战斗能力？无非都是乌合之众，一击即溃。谈到将官，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上哪儿找这些大将去呢？也没什么高人了，跟我们打那是笑话一样。因此殿下您不必犹豫，赶紧降旨，选拔精兵良将，直捣南京。田爱卿所说正合孤意，我也是这么想的。如今不应该分散兵力，应当直捣南京，各卿意见如何呢？哎，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说发现大明一支军队没到太平府，在明凤山的山前安营扎寨，看旗号是韩字大旗。据我们打探，韩金虎二次又发兵回来了。燕王一听韩金虎卷土重来，这就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啊，大概这小子有什么新花点子了，就准备开兵建仗。结果等了两天，消息皆无，他没亮队，闹得君臣心里是疑惑不定。大家就猜测，韩金虎既然发兵来了，为什么不打呀？为什么按兵不动啊？结果什么猜想的都有。朱穆英在旁边站起来了：“殿下，我看这事儿好办，他离着咱又不远，咱不到啊那一看就明白了，何必没事在屋里猜闷呢？这在下不才，又愿领本部人马和赶奔明凤山去战韩金虎，上岸回让这兔崽矮子跑了，他该着他多活几天，这回啊，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他这么一说呀，他儿子穆奎也站起来，躬身施礼：“殿下，您降旨吧， 我愿意跟我爹一同前往捉拿韩金虎。穆奎为什么这么说呀？这小孩这心里啊，始终藏着块病，觉着前者父子帮着韩金虎打人家，有那么个欠情，如何弥补呢？始终没有这机会。现在韩金虎又来了，如果这次能把韩金虎给抓住，就能把那个茬给补上了，因此这才讨令出战。燕王经过一研究，认为可以，当场降旨让朱穆英带着穆奎兵发明凤山，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2: 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3: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2: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4: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5: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4: 走。
3: 媳妇儿，
6: 去，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7: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5: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
1: 清明亮，
2: 一雷睡。
3: 眼子去哪儿了？痦子怎么也不见了？
0: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随着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呢一颗一块钱的推广工程在全国不断的推进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人呢及时的快速的用上曾氏清溶解酶呀。有很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反馈说，用上曾氏清溶解酶第一个感觉就是见效特别快，有的人服用第二天呢就感觉得身的轻松了，之前的一些症状减轻了，反应慢的患者呢服用了3-5天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所以呢很多人呢都惊叹说，曾氏清溶解酶确实与以往的手段治疗不太一样。我常说啊，真金不怕火炼，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就知道。曾氏清溶解酶我告诉大家，它就是针对于我们疾病的根本去解决各类慢性疾病。他所能做到的是急，能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比如有的患者啊，原来是胸闷、胸痛、咳嗽、气喘、头晕、耳鸣，用药3-5天之后就能感觉心里舒服了，啊，不难受了，咳嗽啊减轻了，痰减少了，脑袋不昏不沉了， 耳鸣现象消失了，有的人呢胃口减好了，睡眠改善了，这都是急改善症状的表现。那说完了急，咱们再说缓。缓呢是正视清荣解酶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做到治病起根，实现的是30天细胞更新，30天血液干净，30天脏腑功能恢复。所以坚持治疗的患者很快就能发现这个心脑肝肾肺消化呼吸包括一身的骨关节原来很多的一些疾病一点一点都好起来了。有的患者开玩笑跟我讲，他说我还是原来的我，身体却不再是原来那个病病殃殃的身体了。我相信呢，这就是我们这些个患者最盼望的治疗效果。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我非常理解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么些年为了治病没少花钱没少吃药。有的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一天呢拿药当饭吃了，但就算解药啊，这病还是越治越多。基本上所有的慢性疾病一提多病的患者都有这个困扰。你比如说昨天我就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他叫刘国庆，是吉林长春人。他的电话里头一个劲儿地跟我说，他说郑老师啊，你可得救救我呀，你要是不救我呀，我就被这病给折磨死了啊，我不被病折磨死啊，我也得这药给我药死了。我详细了解他的情况之后呢，我都为这患者感到痛苦。这老刘身上的病开多了，不下10种啊，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3年前心梗还下了2支架，现在这心血管又堵了。医生还让他做支架，他说再做的话呀，我这心呐、啊、都跟那高架。去年又得上了脑梗，抢救的及时的幸亏呀、啊没落下什么严重的后遗症，但是走路吧不利索了，腿沉，动作呢跟以前相比呀、是变得是非常迟缓，就感觉呢这大脑指挥不动，这天就动不了了。膝带呢也受过风寒啊，就特别怕凉啊，一到冬天就犯病，疼起来是钻心，从床上啊往地下就挪那么一下都疼的呀，都呲牙咧嘴的啊，不停的吃的止疼药根本都停不住。而且老刘他的胃肠还不好，经常是胃胀不消化，没有胃口，吃的不多，还总便秘，上个卫生间就是半个多小时，坐的2条腿啊都发麻，有时候站都站不起来，老伴进来拉着拽着一起使劲才行呢。老刘跟我讲了，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去医院，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医院去，内科、外科、消化科、骨科、内分泌科，所有的号我都挂一遍呢，紧接着就是各种 CT 彩超、验血、验尿，就这么一说吧，看着一回病没个3天5天的，你检查都做不完。哦，那个病啊，吃那个药啊，不吃不行啊，心脑不好的你不吃药就犯病，要真下子过去了那倒成全我了，自己解脱了，家人也跟着解脱了，但万一不死呢，瘫在床上自个儿遭罪，家人跟着遭罪呀、你不得人伺候吗？老伴身体也不好，儿女还得上班啊，哪能顾得过来呀。再说了，不吃药的话身上还疼得厉害，受不了那罪呀，所以说你就得吃药。可他跟我讲了、说郑老师啊，我一天吃10来种药啊，装一小碗啊，我平时吃饭才吃一碗啊，你说说光那吃药啊都给我吃饱了，哪还有胃口去吃饭呢？一个人的胃里边能装这么多药呢啊，各位想想，这胃肠这肝肾你装这么多药它能好吗？老刘还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打嗝都是一股子药味儿，啊，自己现在就是一个活药罐了呀。大家听完之后想一想了，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和他一样，一天拿药当饭吃，可是还是治不好的一身的毛病？以前有位患者就总结过啊， 他说我这群老慢病啊，吃药就是维持，不吃药就等死，有时候死还死不了，就拖累人，活遭罪啊。那以前大家伙面对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正视清溶解酶研发出来了。你看看，我经常跟大伙讲，正视清溶解酶之所以是目前最先进最前沿的治病方法，就在于它能够解决所有疾病的病因。大家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但归根结底就是一种病，细胞核的病。那人是由细胞组成的，心肝脾肺肾脑包括血管血液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而这个细胞核是什么？是细胞的中枢。细胞之所以会死亡凋零，就是由于细胞核的病变所导致的。那有些朋友不懂了，也有人跟我这样说过啊，说的人呐、年龄大了就像那老机器用的年头多了一样，零部件都不行了，所以就来病了。大伙说这话好，既对也不对。对是什么呢？对是因为人体确实像开精密的仪器一样，你长期的使用与磨损肯定会导致某些零部件出问题啊，甚至能够替换大修。但说它不对是因为人体具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功能。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讲过，我说人的一生当中可能用

由三个心脏、12套骨骼。有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吧，打电话就问我说：“郑老师，你说人有那么多的可以替换的组织器官，他们都搁哪儿呢？我们怎么看不见呢？”问得好啊，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呀。人体能够更新换代，但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得有这原材料啊，你得有人去主导细胞再生啊。那谁来干这件事儿呢？就是酶。生命起源于细胞，而掌控细胞生死的就是酶。参与合成人体每条神经、每根血管、每个器官的，就是这个酶。酶的缺失会导致机体老化、疾病发生，甚至生命的终止。所以我在打这个比方啊，酶是掌握生老病死的总开关。因此，当人体出现了酶的缺失，你别说是细胞再生了，你换心脏、换骨骼了，就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都很难呐。为嘛正是青铜界酶在全世界这么受重视，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来研究的呀？就是因为很多科学家看到了它的价值，补酶很重要，而补溶解酶更重要。它是破解人类健康的密码，你们一定把这句话记心里啊。1997年，咱国家著名的生化博士叫林兆明先生，就曾经以溶解酶为主要内容，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报道，当时在国内外的医学界啊，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和轰动。这篇报道的主题就是溶解酶不足，百病生。确实，很多科学家一直认为酶啊可以治疗一切疾病，因为酶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死亡细胞的更换。而酶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溶解酶。没有溶解酶，你吃再多的酶，它进入人体之后，都无法发挥出真正的作用。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除了溶解酶之外，其他的酶，不管是单一的酶啊，还是复合酶啊，它们都无法穿透细胞进入细胞核。你门儿都进不去，你怎么治疗细胞啊？你怎么延缓细胞衰老啊？你怎么促进死亡细胞再生啊？而有了溶解酶之后，它就可以开启这一道通往细胞核的大门，让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酶进入细胞核，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所以说，溶解酶是最关键的那把钥匙，缺它不可呀。而正是清溶解酶，更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可以说是一款全能全新的酶类药物。它既能进入细胞核，又能针对细胞核补充细胞所需的营养。所以我经常打比方说，吃一克的正是清溶解酶，就相当于吃了5000克单一的酶或者是复合酶，换算下来就足足10斤呐。大家不用惊慌啊，我们的差距就这么大。所以说，让我把正是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的有钱人托关系找门路，想进行这个溶解酶的治疗。为嘛呀？就是因为正是清溶解酶，它能解决疾病的根本问题，能从细胞核上治疗各种疾病。同时，正是清溶解酶还以中方中药为基础，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确保提取出正是清溶解酶全部为小分子剂型，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的实现逆转。所以用上正是清溶解酶之后吧，你再也不用大把吃药了，再也不用常年服药了，再也不用做的药罐子了，而且还能够彻底解决后顾之忧，不再担心疾病的复发，再也不会二犯了。
你像老刘这样的一提多病的患者，他用上整噬性溶解酶之后，会直达心肌细胞核、脑神经细胞核、血液细胞核，进入到细胞核之后，里面蕴含的5000多种活性酶，其中就有专门针对心肌的辅酶、弹性蛋白酶，还有专门针对脑病的纤溶酶、浆纤酶，以及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针对骨病的布洛利酸酶，针对胃肠疾病的纤维素酶等等。所以说整噬性溶解酶能够快速地从细胞核的层面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当它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一下子提升上来了，这就是我说的给我们换上第二个备用的心脏了。而修复好它的脑神经细胞核之后，脑神经细胞就重新激活了，那它的脑功能就恢复正常了，行动缓慢、反应慢的问题就没有了。再加上整噬性溶解酶修好了它的血液细胞，它的血压、血脂就不高了，都能够恢复到正常范围了。再修复好它的胰岛细胞，代谢正常了，糖尿病的问题就没有了。还有这修复好它的骨细胞之后，摇托这个问题也好了，骨关节炎也好了，到时候弯腰啊、抬腿啊啥的完全没问题了，啊，想干嘛就干嘛。最后呢，修复好它的胃黏膜、肠黏膜细胞的消化问题就好了，大小便也正常了，不会便秘了。所以说整噬性溶解酶能治好他一身的病，他根本就不用吃那么多的药，肝肾也不会受到严重的损伤，只会在整噬性溶解酶的作用下，细胞越来越有活力，功能越来越强大，他这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健康的，再也不用发愁天天吃一碗药，吃的打嗝都是一股的药味儿。代数他哪儿都好，哪儿都舒服，不但不会拖累儿女老伴儿，说不定还是他们家里边的主心骨、顶梁柱。所以讲到这儿啊，一提多病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大家必须得啊改变旧观念，老传统吃药多这病不一定好得快，但是身体一定让药给药垮得更快，大家一定要尝试新方法。啊，现在呢，我们有了整噬性溶解酶推广工厂，1克1块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咱们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你以前一天要是吃几种药，哪种药不得个几十块钱呢？一年下来光吃药就得上万呢，如果在住院、在手术，可能10几万都挡不住啊。现在1克1块钱治的是你一身的病啊！我问大家伙儿啊，这样省钱又治病的方法你上哪儿去找去？但是我的筹划说前头啊，我们的推广工程它有时间限制，维持不了多久啊，大家千万别等到推广结束了，到时候整噬性溶解酶的药价可能就跟这国际接轨了，到那个时候就不是1克1块钱了，那就是56美金一克了，到那个时候你想想经济负担得有多重啊，能不能用得起整噬性溶解酶。

0: 4006056189，4006056189，
1: 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何老师你好。哎，
3: 对，你好，是哪儿的听众啊？
4: 我是这个河南郑州的。哎，我今年是66岁了。曾老师，都你说到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这个我已经用上了，而且这用的也可好了。这多亏了你给我们争取到这个推广工程，这个一颗才1块钱。哎呀，那要是一颗56美元的话，我也用不起呀。所以说，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曾老师。
3: 别客气啊，我研发出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呢，为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咱慢性病患者呢，能够用上，获得身体健康，能够健康的生活。咱们说，你按照国际的价格，一颗56美金，那绝大多数的患者是用不起的。这又违背了我的初心了，所以呢，我的目的就是希望啊，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特别是一些经济条件不好的、没钱的、没有门路的、没有背景的，也能用上生物新药把病给治好喽。所以说我付出很多努力啊，多个部门四处奔走，最后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克1块钱。给大家提供一次全面康复的机会，让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个、用得上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
4: 对对对，所以说这都得感谢这个曾老师了。你看1块钱现在能买个啥，这说不定啊掉到地上捡都没人捡，但是呢，这1块钱没想到就能把我这个病治好。你看我用的时间也不长啊，我才用了有个6天，我就感觉这效果呀，比我以前用的任何一种药见效都快，而且见效都好。
3: 因为咱们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去治疗疾病的国药啊，它是高科技的一个新药，所以说高效吸收、快速利用，见效是非常快的。你这样啊，你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好的。我就是这个高血压呀，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整天呢这个头都是晕乎乎的，有时候啊他还犯恶心，这走路啊这脚啊都跟飘着起来一样的，而且坐不坐地就跟没根一样，这个心脏也不好，而且呀、这胸口啊也憋闷的厉害，这心口啊还感觉有个啥东西跟握住那样，还有这个心悸的感觉。夜里睡觉也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这个胃病啊，胃也不好。哎呀，可能就是吃药吃的太多了吧。
3: 你这个是一体多病了啊！用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之后，改善怎么样的？
4: 我用上这个之后啊，这见效可快了。用上的当天呢，我就感觉胃这块啊舒服多了。我想啊，真不愧是这个小分子机型，见效这个速度这么快，哎，你都不知道啊！我以前的病啊那么的多呀，整天呢都一把一把的吃药，哎呀，从头到脚啊都没有舒服过呀。我虽然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啊，

0: 知道这个血压高，吃降压药，心脏难受了，就只管吃心脏的药，哪难受就吃哪。但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也是不管事，也不解决这个问题啊。和咱们这个曾氏青蓉姐妹真的是不一样啊，就吃这一种药都能管我这么多的病。
1: 懂了啦，咱们这是生物西药啊，是高科技的疗法啊，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0: 嗯，是的是的。你看哈，我现在就用了6天，我现在的血压也降下来了。我原来吃的降压药高压还是150、160，现在我才用了7天呢。我今天早上量了量血压，这高压130，低压85。
1: 你这种血压的话，可以讲是完全标准的血压了。
0: 对对对，我现在这个头也不晕了，走路这个脚底下也有根了，也能走得稳稳当当的。再一个，现在心脏这块喘个气也舒服多了，说话都觉得有劲儿了。然后这个胃口这块也好多了，感觉这两天吃饭也比这个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没有那种难受感觉，烦酸呐、烧心这号情况了，这个胃也没再疼过，睡觉也睡得好。原来我都是一直失眠，睡不好，夜里也是心慌的厉害，而且还出虚汗，出的特别多。现在夜里出汗比以前感觉都好多了，我可高兴了呀！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短短的用了6天呢，比我过去吃了好多年的效果都好啊。
1: 当然了，咱们曾氏青蓉姐妹啊，是解决你发病的根本原因。啊，咱不是简单的给你缓解临床症状，啊，就你这个情况吧，你说你心脏难受就吃管心脏的药，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你说吃这些药管不管用啊？它也管用，但是在我看来啊，是临时起效，只是缓解症状，等到这药劲儿过了之后，该犯还是犯，啊，根本是没有治到病根儿。这是导致你这个病不断发展、不断恶化，啊，这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治病大家一定要清楚，任何一种疾病，它的发生发展都是细胞核的病变所带来的。我们在这儿强调的治病，一定要从细胞核入手。只有通过曾氏青蓉姐妹打通通往细胞核这道大门了，才能够使我们这个细胞得到全面的滋养、修复、激活、再生，从而呢恢复细胞的功能，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一定要记住，曾氏青蓉姐妹她是从病因入手治病的，而且目前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传统的方法应该摒弃了，啊，我们应该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与时俱进，啊，只有相信科学，相信真理，我们才能够收获健康。这是我开办这档栏目的目的，就是给大伙儿更新的观念，介绍更科学的治病方法。那多了我就不说了，咱们现在呢，这个推广工程呢，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也希望呢，你能够利用好这个机会进行彻底的治疗。一定记住了，曾氏青蓉姐妹治疗各种慢性疾病，30天能够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说你就放心的用就行了。
0: 好啊好啊，曾老师，那太谢谢你了，这家里人也夸我用这次先得方法了，这次不是现在不是推广价1克1块钱，家里人也都挺支持我的，但是听说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几天，随时可能会结束，现在一家子人都在帮我打电话抢这个名额。
1: 好好好啊，我下次希望你要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你抓紧时间去打电话抢那个1块钱1克的名额。那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 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啊。
1: 哎，你好。
3: 哎，能和您呢通上电话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啊。哎呀，我们老两口啊都是老患者了啊。曾氏清长春膏啊，可以说呀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啊。这呀都是曾老师您的功劳啊。
1: 能够得到你们的认可呀，我也很欣慰，这证明了我的努力没白费呀。但是我想问一下哈，你和老伴儿都用着呢，你们治的是麻病啊？用了多长时间了？给我介绍一下。
3: 哎呀，我俩呀，都用了快一个月了。我有啊糖尿病十多年了，一直啊打这个胰岛素。当时呢，这个血糖啊，空腹都达到10点多了。这不，我就去这个天津南开医院呐、问了一下啊，像糖尿病啊，除了打胰岛素之外，还有没有哎呀别的办法呀？医生说呀，只能这样了，没有别的特别好的办法。近一年来呀，发现呐。这个左脚颜色发黑的啊，而且呢还肿脸特别厉害。有一次啊，让一个送外卖的这个电动车，哎呀把我脚啊给压来，哎这左脚伤口啊慢慢就发炎了烂了。后来呀、去医院的时候呢，把我这个脚趾头啊给接了。医生说呀，担心再发展到脚面和腿呀，到时候哎呀就得整个啊都得接料了，然后啊眼底还有出血啊，打了4次激光。我老伴儿啊有脑梗啊，走路啊说话呀都不方便啊，反过来呀哎我这身体呀也不好啊，还得伺候他，孩子上班啊也忙啊，没办法啊，来回得跑啊。当时啊，感觉啊，这个家呀，就有种啊，哎呀，塌下来的感觉啊，
1: 就非常困难。尤其是你们老两口的病情啊，都是一样严重，眼底出血，如果某一次出血量非常大的话，大量的血进入到玻璃体之后。搞不好就失明了，瞬间就失明了，啊！糖尿病足再发展的话，那真的就是截肢了。
3: 哎呀，是啊，那一段日子呀，就感觉呀，哎呀，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您说呀，这人有病了啊，哎呀，还得治啊，这药啊也吃的太多太多了啊，什么调阴阳的啊，补气血的。有时候啊听到什么祖传的这个秘方，哎呀这些药啊都用过都不见好转呐。
1: 就是还是没治到根儿上，这个病没治好是有原因的。我常说哈，不解决病因的治疗都是盲目的乱治。伟人曾经就说过啊，风物常宜放眼量，我们得把这眼界打开。
3: 哎呀的确是啊。结果孩子见了我们呢、也说啊，哎呀你们这有病啊就乱投医，买这些药啊什么用也不管了啊，钱也没少花。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曾氏清溶解酶的呢？
3: 哎这不是我这孩子同学呀是个大夫，他给介绍的啊。 整丝青溶解酶能进入细胞啊，从内部细胞核上进行治疗，细胞核啊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这病就好了。人家呀、啊、是医生，也是专业一些啊，我们也不懂，反正觉得说的啊特别对。
1: 咦，那他说的是非常正确，你用上之后了，咱看效果吧。你不懂没关系，咱们从效果上来说话吧。
3: 哎呀，我用了快一周期了，现在这个血糖啊，哎，正常了啊，餐前呢 6.1， 餐后 7.多，而且感觉呀、啊、脚啊这方面啊也好多了啊，不像之前的那么黑了，浮肿啊也小下去了啊，之前破的那个伤口啊现在也结痂了，不用担心呢、啊、再截肢的啊，眼睛呢、啊、也没有再给出过血。嗯，我老伴呢也好多了，用了这个苍穹膏之后啊，他说话呀感觉呀也利索了啊，走道啊也不像以前的拉着地走了啊，现在呀走道感觉轻松了。看到我们这么好的效果之后呢，我就觉得啊有希望了啊。
1: 好好好啊，这恢复的还挺不错了。啊，听我节目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一句话，万病之源在细胞核啊、
3: 嗯、
1: 就是所有疾病发生发展根源都在这细胞核的病变。我再给你们讲一句话，叫做始于细胞核终于细胞核。什么意思呢？就是多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生都是从细胞核的病变开始的。那终于细胞核就是多种慢性疾病能够康复，也是细胞核修复之后激活再生了细胞之后必然的结果。我讲的这是核心问题，我们治疗一体多病啊，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解决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因为酶类物质缺少了，但是你们如果只是单纯的补酶，这酶类物质是无法穿透细胞膜达到细胞核的，只有有了溶解酶的参与之后，我们才能把这个酶类物质补充到细胞核上。那整丝青溶解酶我说过是从人体呀、啊、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所以它也是目前仅有的能够直达细胞核去滋养修复激活再生细胞的物质。细胞核健康了，细胞自然就健康了，细胞健康了，人体组织器官功能就恢复了，你的病自然也就痊愈了。那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咱们就说你这血糖的问题，血糖的问题啊让很多的糖尿病患者非常困惑，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之后血糖下降了，等药劲儿一过了血糖继续升高了，常年的吃降糖药打胰岛素，这病呢不仅没好，并发症还来了，这是糖尿病最困惑的。但是咱们整丝青溶解酶当中有这个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这两样专门针对血糖问题的活性酶，他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能够促进胰岛素的自体分泌，你体内自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能够调节血糖了，我们就不需要再依靠外源去降糖了，对不对？
3: 嗯，对。
1: 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溶解酶还可以促进外周糖的代谢，这就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来治病的。因为你胰岛细胞核修复了，胰岛细胞就健康了，胰岛细胞健康了，我们就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了，这才是对糖尿病的一个综合治疗。其实所有病咱们都可以这么理解，补充溶解酶进入细胞核，细胞核的病变解决了，我们细胞就恢复健康了，细胞健康了，我们的病自然而然就好了，这叫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康复。
3: 哎呀，曾老师啊，确实没有想到啊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我们老两口啊

0: 定要减迟治疗啊！等我们好了以后啊，一定登门拜访您啊！
1: 您和老伴儿这苦的算是到头了啊，咱马上就苦尽甘来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这么多，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的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可等半天了我呀。
1: 就是让您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我能帮你的。
3: 曾老师啊，给你打这一回电话是真不容易呀。我这次吧，这还是养老院这几个老姐妹帮我拨的手机号呢。我吧也知道你忙，但是我想请你帮帮我。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眼睛怎么了？
3: 我是在21年的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睛就特别疼，看啥东西吧也看不清，完了吧还流眼泪，有时候疼的吧眼睛也不敢睁，看啥东西吧都变形了，视力下降的特别快。没招了，这到医院去一检查，那医院大夫就说我得了叫什么葡萄膜炎呢，给我开了也不少药，哎，这里面还有什么激素的药，但是吧用上之后效果也不理想，视力下降的特别严重啊，眼睛呢又红又肿，疼的我也受不了啊，有时候疼的连带的脑瓜都像炸开那种感觉呀。然后到23年的时候吧，你说我这眼睛不但流眼泪，看啥东西吧就充满，就像那有白雾似的，眼前就像隔着一层那个塑料膜似的，雾气腾腾的，哎，看啥东西那更完了，更看不清了。
1: 你这是白内障了，早期白内障结束到中期白内障开始会出现看东西双影的这种现象啊，把这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了啊。
3: 是啊，后来吧到医院看吧，大夫也像你说的这样说得白内障了，说得换那个叫人工晶体啊，就这么给换了。换了以后吧，你说好久不长，到24年，哎，我这脑瓜子也疼，眼珠子和那眼眶子，哎呀，疼得特别厉害呀。到医院看，大夫说我得青光眼了，又做的青光眼手术。因为我这眼睛吧，沈阳这块吧，说白了我都跑遍了全国的好医院呢，只要说能治眼睛的，不管是北京上海呀，我都去了。曾老师跟你说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眼睛啊不知道咋的了，一直都在发展呢，越来越差，发展的吧我就觉得我眼睛都看不着东西了，就从那个去年3月份的时候吧，我这两只眼睛啊就完全看不见东西了，眼前就是黑的了，现在就是在黑暗中过日子了。然后吧，你说我老伴儿也是走得早，我一个人生活吧也挺不容易的，孩子吧也不在跟前儿，离得还挺远。哎呀，我这一年这眼睛不好啊，就好像在地狱里生活似的，就都出不了门啊。有时候吧，没事儿，完了在那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邻居帮忙。有一次吧，我就拄个棍儿啊，你说自己就出去了，但是啥呢，一出去就蒙头转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咋走啊也找不着家了，这电话也打不了，哎呀，走到天黑呀、啊、也没摸到家，就在大道边上过了一宿啊。后来吧，这儿子打电话，他知道我就是找不着家了，这才给我领回家的。孩子吧也挺惦记我的，但是你说也不在跟前儿啊，后来吧他就把我接到他家住了。但是啥呢，有句话怎么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儿子吧还好说，这儿媳妇儿吧就总感觉像隔了一层似的。嗯，再一个你说我一个瞎老婆子，咱也帮不上忙， 他还得伺候我，时间长了，虽然说我这眼睛看不着，但人家说话的语气，咱这心里头啊，真是不是滋味啊。
1: 都听懂了，就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后来就给你送这个养老院去了，是吧？
3: 对对，这没招了，就把我送到养老院了。在这个养老院吧，这老姐妹儿吧都挺好的，都挺帮忙的，对我吧也都挺照顾的。完了就告诉我的曾老师说有好药能治眼睛，所以吧我才听咱这个曾世清那个溶解酶哈。哎，我就听了有不少那个重病的患者吧，都给治的都非常好，所以今天我就打这个电话打到你这儿来了，想请你帮我看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救了。
1: 在这之前吧，我得问你一下啊，就你现在这两只眼睛已经失明了，已经看不见了吗？
3: 对对，啥都看不见了，
1: 就是连一点的光感都没有了，就连黑天白夜都分不清了，是吧？
3: 是这样。
1: 那你就没有光感了，你就失明了。老姐姐啊，我得跟你说实话啊，你心里得有个准备。你说你打进电话来吧，你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啊，你把你这个希望啊，治病的希望，筹获光明的希望，你寄托在我身上了。但是呢，我非常抱歉，你的病我治不了，要能帮你我肯定帮你，但是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实话实说，就是能给你治我肯定是帮你治，治不了就是治不了了，我必须第一时间的我得告诉你啊，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我有责任，我不能说治不了我就帮你治，那不是坑你害你呢？我也不是那样的人，啊，所以非常抱歉，我帮不了你。如果能够早早相遇的话，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光感，对外界这种光有接收的作用，能接收的话，我跟你说哈，我能帮你治的差不多，就别说不让你失明了，甚至通过一些治疗之后能够让你的视力至少达到 0.78 以上，但现在我爱莫能助了，就讲一句话叫亡羊补牢为时已晚了啊，谁让咱遇到了晚了呢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情了，但是我希望啊你能够坚强啊，我也跟各位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也挺自责的，我自责的是什么呢，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对不起你们，我来晚了，我早早回来就好了，我早早把这整事情溶解酶带回来，你就不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了，那咱慢性病患者也不用找那么多罪了。
3: 哎呀，曾老师啊，我不怪你，都怨我呀，因为我这眼睛不好吧，也出不去消息吧，也挺那个闭塞的，听不着外界的新鲜事物啊，我要是吧不在这个养老院呢，这姐妹告诉我，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啊。但是你说知道晚了，你这一番话吧，我能够接受，我这眼睛确实到了救不了那个程度了。但是我也得谢谢你，以后的日子吧，有这些老姐妹们帮我，我还要勇敢的活下去。
1: 对对，勇敢的活下去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以后生活当中有嘛困难，有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您都可以给我打电话来找我啊。好好保重吧，老姐姐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1: 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姓王，我叫王兆国。
1: 哦，您有哪些问题需要我帮助的？
4: 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啊，其实我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效果是真的不错。
1: 那就先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4: 我身上那个毛病嘛，说起来啊倒挺多的， 像我以前嘛，想跟你啊说话交流啊，说这么多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啥？我有多年这个慢性哮喘，后来吧，那个经常感觉啊，这个胸闷，说就这个痰吐不出来啊，再加这个病那个加重以后吧，成为啊这个肺气肿、肺经病了嘛，经常感到心慌、胸闷、气短。晚上更加不能平躺睡觉，浑身老是没劲，成天昏昏沉沉的，也不想吃个饭。再一个还特别的怕冷怕凉，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啊都出现这个浮肿。再一个可能啊是这个药吃的吧，我这个胃啊那个不好，有慢性的胃炎。不过那个自从啊用了咱们这个增四清长春膏以后啊。哎，真的不愧那个像您说的一样吧，是国药种子号这个治疗性药物，确实跟我以前那个用的所有这个激素药比起来啊，就完全不是一个药，所以那个啥副作用啊都没有，还是那个小分子。当天我用了以后啊，哎，就看到这个效果，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胃里面胀痛烧心这个情况啊，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轻松了，别的。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周期了，可以说整个身体都在发生巨变啊。晚上可以平躺睡觉，身上有劲儿，然后把这个咳嗽啊，哎，也不咳了。还有这个脚和这个小腿这个浮肿情况啊，现在也慢慢的消退了，消肿了。整个人啊，可以说现在这个感觉这个神清气爽，一下子啊年轻了一大半了。
1: 这非常好啊，就通过你刚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确实是用了一个周期的增四清长春膏之后，给你的身体带来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呀。那怎么讲到这儿，我必须得回答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像你这个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通过服用增四清长春膏能有这么好的效果？我想这是收音机前很多一体多病慢性疾病患者呀非常想了解的问题。讲到这儿哈，我必须要强调一下，我介绍的是高科技新疗法，是生物新药，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完全不同。我们是解决细胞核病变的，是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的啊。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像你得的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核和支气管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那么这两种细胞核病变之后给你带来的咳痰喘，那现在收到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增四清溶解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抗胆碱酶及平喘酶，他们在溶解酶的加持之下进入我们细胞核之后，就会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像这个抗胆碱酶最大的作用就是它有一个清除的作用，打比方就相当于给你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我们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朋友们记住了，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这个肺部完全可以进化和正常人一样，包括所有的炎症结节都不出现，那自然而然的你就不会再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咳嗽、卡痰的这种症状。所以啊，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卡，通过补溶解酶就能够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核，使细胞得到激活再生。那细胞核健康了，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了，我们人体组织器官就能恢复正常了。那细胞核怎么才能健康呢？必须要补充溶解酶。咱们增四清溶解酶这个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物，这是生物新药，这是多种慢性疾病治疗历史上重大的突破，所以说你用了之后就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我也要告诉这个郑老师， 现在不是这个增湿性溶解酶嘛，这个推广工程啊，

0: 一个才1块钱吧。不过我是我自己的那个报名啊，像我身边啊那些亲朋好友啊，哎，看到我这活生生的例子啊，他们都也在抢着报名了。
1: 就你的康复，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咱们有句话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把整事情容姐妹介绍给更多需要的朋友，我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帮助我们做了推广了。你这也是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好事儿的。还有一点啊，赠人玫瑰，只留余下。一个人好不叫好啊，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希望像你这样的朋友越来越多，让我们全社会，让我们慢性病患者都能够有机会、有条件用上整事情、溶解酶、战胜疾病。
0: 张老师啊，为了感谢您啊，我在家里啊，琢磨了一首这个打油诗，趁这个机会啊，我念给您和大家伙来听一下。
1: 哎呦，还做了一首诗啊！您说，您说，
0: 谢谢。生物医学真是好，真事情溶解酶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国药种子错不了，解决陈年慢性病，胸闷咳痰再不找，30天就变个人，从此生活没困扰。
1: 又非常好啊，写特别好啊，哦，很形象啊，就把咱们这整事情溶解酶在这首诗当中做的是饱度的概括。那特别这句话啊，生物医药真是好。整事情溶解酶是个宝，啊，它是我们战胜多种慢性疾病的法宝。它的好是解决病因的，是真真正正给患者带来康复的。好了，感谢你啊，你这个诗哈，我一会儿让咱们这个导播呀给他保存下来啊，以后有时间呢，我得读一读啊，我得跟我这个朋友啊得炫耀炫耀。那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呢就聊到这儿。那感谢你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 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

0: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全面的车型 PK，
1: 贴心的汽车导购，
0: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1: 发动爱车引擎，
0: 打开有声电脑，
1: 爱车听听看，
0: 爱车听听看。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您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啊，现在呢比较纠结比较困惑，这时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啊。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为您在买车和用车的过程当中啊排忧解难。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另外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微信当中您搜索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啊。然后呢，其实就像和您的朋友聊天是一样的，也有对话框啊，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过来，然后呢另外呢也可以跟主持人呢进行节目的互动交流。

那现在呢还是在进行成都车展啊，上了很多的新车。我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势力啊，在这次成都车展当中也是集中发力。很多热门车型啊，大家呢可能有的都很感兴趣啊，有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逛一逛这

那其实成都车展呢是属于下半年国内重要的 A 级车展，展会规模呢是依旧可观啊，但是呢这个一些品牌的缺席哎也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啊，本届车展已有超过20个品牌啊是缺席啊，确认缺席啊。超豪华阵营几乎集体离场，劳斯莱斯、宾利、保时捷、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这些品牌都没参展。这已经是这些品牌啊连续第二年放弃成都车展了。超豪华车馆连续第二年缺席展会的版图啊，除了超豪华品牌之外，部分主流合资二线豪华品牌同样不见踪影，缺席覆盖多个市场梯队。然后另外呢，这个展馆之内啊，其实展会也发生着明显的功能异化。那在过去呢，成都车展呢是车企品牌战略重磅新车集中发布的重要高地，那现如今呢，展会呢正加速褪去行业秀场的光环。就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啊，以前这个成都车展或者是一些咱们国家的这个 A 类车展啊，北京车展也好，上海车展也好，这个就像时装周啊，各种大牌啊，什么巴黎时装周啊，什么米兰时装周啊，啊纽约时装周大概那个，然后一些啊这些奢侈品啊，什么这个牌那个牌的是吧，哎，然后这些超模啥的叭叭带你上去，就上去给展示，哎，给你就我得展示我这个品牌的一些今年的时尚元素，咔咔一顿走啊，然后走完之后呢告诉你我不卖。但忽然之间啊，这些什么时装周变了，变成啥了呢，嘿，超模走完之后直接对着你这个下边看秀的大哥买不，现在哎1999直接就回归这个销售的本质了，什么超模直接打折，今天我穿身上的打折。现在车展的参展品牌就类似于这个啊，我也不再什么这给你展示了什么我的品牌战略呀什么，我也就现在我回归了这什么区域销售的这种本质特性，上去就卖车。就你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品牌总部的高管站台变少了啊，我不上那给站台去了，区域销售团队成为展台主力了，直播带货啊，上直播啪啪给你说啊，客户流资终端成交，这成为不少展台的核心任务了。就是一些车企啊就已经不再将大量的资源消耗在什么概念车呀啊什么全球首发发布会上，不整这个了，他看中什么呢，这种就是实际转化效果很重要。

品牌缺席，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也是车企重新核算参展投入的产出比啊。因为你现在你想线上传播呀，线下门店品鉴渠道啊也成熟啊，传统车展已经不再是品牌传播的唯一必选项了啊，所以呢这个成都车展的转变也是折射出国内 A 级车展正在分化啊，就是不同展会逐步形成差异化的定位，车企资源分配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务实理性。就像以前我们锦州啊，不也整点什么车展啥的啊，那都属于原来还能叫属于 D 类，现在可能都属于 E 啊， A B C D E 的 E。 原先呢一些厂家还能给你点什么这个厂家的展具啊，大篷车啥的，现在没有，没有，不够啊，不够级别。哎，这位叫瞬间的朋友啊，问个问题，你还在听吗？问一下21年的卡罗拉得多少钱呢？你想买是不？问双擎好还是 1.2T 的好？你这个好我怎么理解？你希望哪方面好？你在乎的是哪方面啊？

然后这次呢，我发现就是很多咱们自主品牌都开始给你换方盒的求增量，这家伙都给你整方盒，而且都是大车唱主角。哎，再一个，很多咱们这个自己的品牌啊很猛，发力很猛，这比亚迪奇瑞啥的，哎，都各自包管，这管我包了啊，别给我抢，我抢什么。现在呢，这个方盒子造型的新车呀很多，你比如说像是这个鸿蒙智行推出的什么享界的 G9 啊，方程豹的泰9，一汽的红旗的 G919， 这都得带个9，嗯，长长久久。你说长安你为啥不把深蓝叫 G319？ 啊，也是它318嘛，对吧，此生必驾318的，嗯。你说你整个长安什么 G319， 你不就长长久久吗？而且广汽还有个传祺越7，现在呢有的已经是到店了啊，那小车也挺帅，现在已经很多很多款呐，这些啊就是这种方盒子造型的真是太多了。就这一届成都车展是方盒子最多的一届啊，哎呀，真是这竞争啊也卷入另一个赛道了。我是发现现在就是消费者也很喜欢这种方盒子和硬派 SUV 的这个感觉造型啊，就是要那个型就行，我自己平时不越野但我得要那个型。就是这个车呢，你得满足啥呢，舒适性、智能化、城市通勤的需求啊，然后还得有点轻度越野的功能。以前想想那越野车都得多少钱啊，好几十万吧，啊，甚至好几百万，现在都已经10万块钱，就方盒子，我只是方盒子，嗯，这个价格。咱先说这个，就是享界的 G9 啊，很火是吧？首款，说是首款 L3 级这种自动驾驶架构设计的豪华硬派 SUV 啊。这个话呢不是我说的啊，是那个余承东说的啊，他在这个新车发布会上是这么介绍的。哎，这也是给新车造势嘛啊。然后呢这鸿蒙智行啊还拉来了沈腾、杨幂两位明星站台，那早知道他俩来我去好了啊。然后呢，而且和鸿蒙智行类似的十多家咱们自主品牌啊，都针对硬派 SUV 和方盒子市场去推出了新车，价格呢我说了就是在10万左右，然后到50万这个区间啊。比如说北京的这个 B9 30，起售价99,900，你看是10万块钱吗？享界 G9 啊，这个可以干到50多万。

反正怎么说呢，这个大家伙儿对于就是属于方盒子的现在也是越来越喜欢。以前你想买方盒子造型，想一想，嗯，就是那种后边带备胎的啊，可能就再往这个以前推一推啊，推一推那这个2x2，但是呢你再往后推一推，你现在陆陆续续的啊，你可能就要奔到什么帕杰罗、吉姆尼、什么霸道，对吧？就酷路泽，就大概这种车，你想那都很贵的啊，然后上百万的是吧？什么大 G， 嗯，要那造型的啊。但现在你看，想买硬派这种方盒造型的，便宜了。然后呢，刚才提到像什么深蓝的 G318 啊，什么吉利银河战舰700。红旗 G919 啊，这些都出现在自己品牌的这个展台的 C 位啊。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传奇的月7啊，其实它主要对标的车型呢是方程豹的太极。你想方程豹太极17.8万到20多万，那如果对标的是方程豹太极的话，那月7的价格也就这个价格。然后呢，咱就说今年过去的这几个月，方程豹的销量啊，也大概是4万多台车，但太七贡献了一半。然后呢，方程豹在太三、太七的基础上，就推出了更大尺寸的太九啊，现在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之一了。从市场变化的维度上来看，就是目前咱们国内越野车市场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啊，几个发展阶段，一会儿再来说。我先看瞬间啊，他说在乎动力和小毛病啊，买卡罗拉还要啥动力，还动力稳稳当当开就行了啊，别和动力了，动力的话 1.2T 爆发会好一点啊，会好一点啊，在这个就是你要跑高速的话相对来说好，双擎就是主打省油，主打省油啊，有一点点电机的这个辅助加持，起步的时候可能会更轻快，但是你在这种高负荷区间的话，它的表现就没有 1.2T 的好啊。所以你看你的使用场景，你就买一个普通民用车非得还在乎动力，反正也能理解啊，希望有买这就是卡罗拉呀，就是很普通的家用车，就是主打就是省心省油就完事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动力不动力的呢，你就放下啊。如果真是在乎这方面，我觉得买一个双擎挺好，最起码省油，一箱油跑挺长时间。反正自己合计啊。刚才我说了，这个国内越野车呀，它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啊。在2020年以前，越野车市场主要是合资品牌占据着，什么叫啥来的？自由光啊、自由侠呀、普拉多呀，这些车，啊，就这些车型。这些车型啊，销量都靠前。然后2020年之后呢，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满足国六的新规，这些合资进口的越野车声量就慢慢的减退。然后呢，主要开始以什么坦克300这些自主品牌对越野车居上了啊。

然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自主品牌新能源越野车进入了这一市场。然后这一时期呢，各家车企针对新能源越野车开发了一些新技术，比如比亚迪拿出了超级混动越野平台，啊，降低了越野的门槛，啊，然后包括新技术带来很明显的一些需求改变，城市越野这种轻越野功能的这个属于新的一种要求啊，新的一种需求啊，开始登上主场。之前呢也这个采访过一些啊相关的一些朋友，他们也聊天的时候提到一个数据，说大概七八成的硬派越野车车主一年越野里程，所谓的吧越野里程可能都不到400公里。然后呢我看了一个中国越野协会的一个数据，它显示啥呢，说70%的硬派越野车主每月越野不超过2次。所以他要的只是那种亲民的定价，个性化的设计现在成为了很多大众越野消费的核心载体。所以你看什么捷途、坦克、比亚迪的方程豹这些品牌强势崛起，哈哈，强势崛起。所以呢，现在他们新能源技术的这种迭代升级来说啊，加速了替代传统燃油动力，啊，就是来重构越野车的性能底座。首先，智能化技术得有，啊。这个可能是用来颠覆传统越野驾驶逻辑的。然后另外一个全场景的自适应啊，包括一些这个技术革新，可能要打破一些专用越野汽车的一些应用边界。我要拓展什么呢？室内的通勤和户外越野的全场景应用，就在室内时候要舒服，智能化得有啊，语音控制啊，这块与智能互联得有，得做得很好啊。然后呢，我这车开出去，我还得有点还能越野，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原来呢，可能说你像帕杰罗呀，或者是这种什么普拉多呀，你说他们在城市当中开一点儿都不舒服，真不舒服，太难受了，牧马人啥的啊。但是你说他出去越野，那就是一把好手。但现在很多一些方盒子造型，与 SUV 的功能是相似的，啊，同样有什么各种这些智驾去供这些智驾的供应商提供的一些什么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等等等等，啊，这也是成为车企面对竞争激烈的 SUV 市场的一个新方式。所以现在呢，你看从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包括目前的这个技术层面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其实从价格结构来看啊，轻越野车价格持续下探，现在已经是10到20万的一个区间，然后20万以上车型的销量其实，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不少啊。然后那些强越野车型，哎，价格也探到大概30万，就20万到30万这个价格。因为现在越野这个汽车正在从啊奢侈品，它变为大众的消费品了，啊，变为大众的消费品，让普通消费者也能啊也能以比如说他自己可以承受的一个价格啊，拥有一台具备越野能力的车。然后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层面就是说，现在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然后这种规模化的一个效应，然后你包括说现在有什么电控四驱
啊，智能化系统。

核心的一些部件啊，核心的部件这些成本，现在因为你想就是批量大嘛，所以说你批量大啊，这种大批量应用，哎，价格它就下来了。

要说了说这个成都车展啊，这给大家讲了讲这成都车展的一些品牌啊也没来。然后呢这成都车展呢这哎这方盒子还挺受大家喜欢啊，车企呢是也轮番的都在研究。是吧，另外一个你看提到了成都车展啊，我们也要去成都，成都四川啊，上那个九寨沟，九月份九寨沟很漂亮的啊，真的很漂亮的。然后呢四姑娘山看看大熊猫啥的，是不是啊，我看还有这个叫谁在打成都呢啊，这个是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咱是锦州旗帜直飞成都，然后动车直达九寨啊，动车直达九寨。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可能很多朋友还在这个计算一下，就是计划一下，因为9月26号是中秋啊，9月29号是这个国庆的前两天啊，咱们提前出发啊。可能还在计算一下计划一下哎，这个自己的一些行程啊。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着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哎，这成都咱是准备出发了啊，一点不累。锦州飞成都，然后呢，从成都动车去九寨，这时候去看九寨那相当美了啊，特别美。然后都江堰你得看看，是不？都江堰得看看。然后呢，这个车呀、是2+1的大巴，小团啊，记住29人小团，小包团。纯玩零购物啊，精华景点全覆盖，深度体验川西自然与人文啊。9月26，9月29，大家呢，您这时候可以输入关键字成都、四川都行啊，因为这很多朋友昨天都打四川的，又旅游的。然后呢，这个就能弹出来我们这次的啊

航海报，你可以看一看。电话呢，报名电话是213692121，213692121。去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去了解啊，去看一看。

0: 鸿蒙智行世界微酒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微酒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来看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啊，目前呢桥面上来说还都可以啊，都不错啊。然后现在呢看一下这个接路方面啊，目前呢是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是解放路啊，应该是山东街啊，山东街南宁路南向北，以及山东街解放路西向东到云飞街，这目前车是有点多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桥洞来看是可以的啊，桥洞来看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汉口街，看一下汉口街北京路北向南方向到重庆路的这个位置啊，目前车是有点多了啊。还有看一看现在，啊，这是人民街到北京路啊，人民街到北京路北向南方向，这车都已经排到了，看都快排到北安路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附属医院的这南门位置，东向西方向车也有点多啊，车也有点多。再来看看城市的以南啊，城市以南的话，目前是看一下，云飞街啊，云飞街临川路啊，北向南方向到市府路这位置有车辆的排队啊。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其他路段还都可以啊。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友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啊。这是大家呢，如果有啥买车用车想要咨询的，可以参与节目啊，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魔方你是否还在听啊？有没有在听啊？在听的话呢，给你回复一下。

0: 好，10:40呢会有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这魔方可能啊，再听啊，看的是 iCar 二七 V 二七啊，然后说充电不方便啊，充电不方便，就喜欢 iCar V 二七那个造型吧。那你就等太七吧啊，太七应该马上会出这个300公里续航，因为你不方便充电嘛啊。

但确实挺帅啊，这个 iCar 的 V2 机确实挺帅啊。这是首款增程式的车型，就是 iCar 品牌的第一款增程式的车型。我说过，就是这个像20万以内的、10多万的这种增程是可以买的，40多万增程，它这个是奇瑞自己的啊，就它的这个增程器啊，你不担心，它是奇瑞 1.5T 这个增程的专用发动机啊，然后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啊，这个还行，但是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这块儿，你得合计合计，因为你不方便充电，你但凡用上电，你就不想让它这个增程去启动。但快充呢还行啊，快充能20多分钟嘛。然后你关注的这个车机呀、智驾呀这一块啊，智驾分两个级，猎鹰的500，你要是也够用了啊，也够用，但是顶配的700那更好啊，带激光雷达啥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无同屋城市的 NV 啊。泰七的销量确实是很好啊，刚才我都说了，像方程豹品牌这泰七销量啊，直接过去这7个月吧，半年嘛，它自己就占了一半。然后马上它也要换这个新的，就是说这个我说了，它的纯电续航要达到315啊，四驱能达到300。这它用的是1.5T 的，就插混版第五代的 DM 啊。你说这个纯电续航能多多少能好一点，而且还是插混的啊，在高速上来说呢，这个还能发动机直驱啊。所以两款车啊，除了是动力形式上会有略有不同，但是无论是比如说它配的电池，那方程豹人家用的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啊，这块车身电池啊也是多维防护啊，这块更好啊，而且你还有电啊。另外智驾层面表现呢也可以啊，也还可以。纯电续航呢还比这个 iCar VR7 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去看看方程豹泰七会更适合你。但如果说你很喜欢那个 iCar VR7 的造型啊，那你就奔着造型去啊，它也可以10多万块钱啊，这也不贵。然后呢，就是用的这电池还是宁德时代的，也都行啊。它的刚才提到智驾也足够满足你，它的智能座舱全系高通骁龙 825P 的啊，这个运力这个算力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继续来说说咱车圈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最近呢，就是这个 BBA 大降价，它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调试。啊，真是啊，这终端成交价格都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这种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咱先说说这个宝马的五系吧。啊，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指导价是36.8万，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想想28原来是个三系的价格，现在你都能买五系。那以前都得40多万呢。奥迪，先说奥迪啊，终端让利力度是更加的突出啊。这个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终端裸车最低价可以达到258,000，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0,000。上汽奥迪、奔驰也同步跟进，奔驰 E 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为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格下探到26.5万左右，吓不吓人？然后你再说说这个，宝马 IS 三上市价格给定26万多。之前是谁说不内卷来的，不卷价格来的？

看就是他，嗯，挺不住了吧？嗯，反正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次八月份 BBA 价格跳水不是单次短期促销啊，2026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是因为年内已经出现很多次集体跳价。哎呀，为了现在已经放下品牌溢价了，嗯，不端着了，我得以价换量啊，也扛不住啊！你现在你想想，咱们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哎，快速的扩张，智能化，低用车成本，啊，这些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在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的客源。在挤压 BBA 燃油车的市场份额。现在一台响界啊，那个响界啊，那个都已经干到50多万了，是不是？响界 G9 高配50多万，低配40多万，想想这是曾经宝马五系的价格呀。现在宝马五系28万，那什么，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啊买 BBA， 对吧？以前没钱买 BBA， 现在是没钱买 BBA、嗯、反正这想体验豪华品牌的朋友啊，这购车门槛已经降低了20多万，哎，买一个一线豪华中大型轿车，嗯，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但确实智能化你肯定是不行的。我今天看一个评论，哎，我这让我乐半天，说这个那怎么说来的？我看看啊，那评论啊，我高低我得看一下那评论，老找不笑了，大家想听不？啊，想听我给你找一下啊。这个评论是怎么说的啊？说当时试驾特斯拉的时候，跟那个销售说我还要看看理想，特斯拉的销售就特别悲伤的说：“姐，姐姐，哎呀，理想一试驾就成交了。”哎呀，你就想想。啊，现在有些朋友，哦，你这个没体验过一些什么豪华品牌的，你体验一下。体验完事之后呢，有的朋友你再体验别的，比如说理想这些，你就发现智能化确实，嗯，还是国产的好啊。先看一眼时间啊，是这个尾声部分了啊。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啊，主持是坤威，执行监制东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这南北大街东西走
3: 啊，
2: 路上遇见了人咬狗
3: 哟，
2: 我拿起狗来打石头，石头把狗咬一口，晚不晌听段小笑话，
3: 醒神破闷儿
2: 全都有，
4: 逗你玩，
2: 说说笑笑。
3: 好了，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2: 通过锦州经济广播视频号在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
3: 晚上好。我是小乐，
2: 我是逸飞。
3: 嗯，
2: 天天有料，
3: 说说笑笑。
2: 也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或者是下载云听来收听节目。
3: 刚才为您报道的是逸飞跟小乐。 这里是经济广播电视台。像不像？有没有那范儿？
2: 我肯定是不行的
3: 啊。那我也不行。
2: 最有范儿的是我们乐儿电台，好嘛？那是不是啊？你就这个角度，你这一上去，你就不一样。
3: 哎呀妈，板着说话太难受了。欢迎大家登录手机平台。这多自然，这位好了好了好了。
2: 那播音员跟主持人那一样吗？
3: 当然不一样了，
2: 对不对呀？
3: 还是人家功力深厚。
2: 嗯，人家那叫主播，
3: 对 对，
2: 咱叫啥？
3: 主持，
2: 这就是不是啊？
3: 是不是
2: 主持？
3: 你是方丈。好了，今天呢，这个跟大伙聊点这个什么呢？
2: 嗯，
3: 聊点文学。
2: 啊、哦，文学，
3: 文学，
2: 太好了。
3: 文学当中呢，以四大名著
2: 最喜欢文学。
3: 对对对，
2: 嗯嗯，
3: 以四大名著啊最广为人知。
2: 那对对，
3: 是吧？
2: 嗯
3: 啊，比如说那个小兵张嘎，
2: 吉普赛女郎
3: 什么吉？我想说鸡毛信不对，
2: 真是一天天的四大名著，
3: 对，
2: 张嘴就来呀
3: 啊！《水浒传》啊，《三国演义》《红楼梦》和我最不喜欢的《西游记》。不能说我不喜欢《西游记》，是看不进去。
2: 哎，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3: 对对对对，
2: 啊，
3: 嗯，
2: 四大名著当中呢，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喜欢的人物
3: 啊。对，是的，
2: 是吧？
3: 嗯，
2: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提到这四大名著。
3: 啊、对，
2: 而且曾经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分析过，或者说以我们个人的角度
3: 啊，
2: 然后我们阐释了一下
3: 对
2: 四大名著当中，谁是自己比较喜欢的
3: 啊？对对，
2: 这里有一些个人主观，
3: 嗯
2: 啊，也有一些呢，可能是我们读了一些其他的
3: 啊，
2: 像这个
3: 解构的呀、讲解的呀，
2: 嗯，
3: 评述评论的，
2: 对
3: 相关的这个名家啊，对人物的分析，我们也就是吸取了一些经验。
2: 哎，
3: 我们主要是吸取经验。刚才一飞说呢，是有一些个人的观点，那没有个人观点还叫主持人吗？对不对？老照本宣科啊，武松是什么人？这个孙悟空他为什么只打小妖怪，打不过大妖怪？那听人吃人家嚼过的馍没意思。
2: 所以呢，咱说四大名著当中，您都喜欢谁？
3: 哎，
2: 咱说呢，四大名著啊，
3: 嗯，
2: 人物很多。
3: 那当然，
2: 很多朋友呢也总结出了啊，就这个四大名著呢，哪大名著是我喜欢的？
3: 啊、哦，对。
2: 啊，这个名著我之所以喜欢，是因为谁？
3: 嗯嗯，
2: 是吧？故事情节呀，还是因为里面的某个人物？
3: 对，
2: 嗯，当然，这个咱说了，里面有一些主观，比如说，咱就说这个三国
3: 啊，
2: 说喜欢曹操，
3: 呵，
2: 一说曹操呢，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3: 奸雄，
2: 是吧？
3: 嗯
2: 嗯，
3: 还得是报官，别人演不太像。
2: 老版的那个三国，
3: 对对对对，
2: 大家感觉那个奸诈智慧，
3: 对，
2: 并且多疑
3: 啊，
2: 嗯，集一身的这么个人物
3: 是
2: 啊，刘备
3: 呢还得是那个那谁呗。

0: 叫啥来着？
1: 啊，就那谁吗？
0: 孙彦军，想起来了。
1: 嗯，刘备是吧？刘备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0: 小说里写的是忠厚仁义。实际上不是，他是属于那啥呢？在巴巴，在巴巴踢你啊！
1: 就是你不要解构他。
0: 对，
1: 是吧？说刘备字玄德，你别往下琢磨
0: 啊！
1: 有很多人那个歇后语啊、成语 也跟他有关系啊。
0: 刘备摔孩子
1: 啊，
0: 要买人心。
1: 咱就知道呢，他是一个宽厚仁慈，
0: 对
1: 啊，爱民如子这么个形象，就成了。还有谁呢？有孙权，
0: 土匪头子。
1: 孙权啊，字
0: 孙权字什么来着？字公瑾，那是周瑜。孙权字什么来着？
1: 仲谋，你看行不行呢？
0: 仲谋是谁呀？
1: 孙仲谋。
0: 啊，权谋，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看我这脑袋
1: 说对了吗？
0: 对了，我连李胜素和他那个搭档我都忘了呢。
1: 张飞字
0: 翼德
1: 啊，关羽字
0: 云长
1: 啊，好，诸葛亮
0: 孔明，
1: 你看你这非常好，你看我们乐还是啊，
0: 就是三，
1: 吕布，
0: 奉先，
1: 你看这不都行吗？是吧？
0: 小奉先可不是他啊，
1: 蒙住了，
0: 对，
1: 周瑜
0: 自宫心，
1: 哎，你看非常好啊，赵云，
0: 你这跟我猜谜呢是吗？要比一比，
1: 赵云不说了，赵云不说了啊。
0: 子龙，我得说出来。
1: 当然，我们说呢，这是这个三国人物啊。
0: 对。
1: 如果呢，你喜欢《水浒传》当中的某某某，
0: 啊，
1: 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可以啊，对呀。你喜欢那个四大名著当中的谁？那个小钻风什么的就不用说了啊。其实也可以，可以。
1: 怎么就不行呢？
0: 行，
1: 是吧？好嘞。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四大名著当中，您比较喜欢的人物是谁？
0: 好嘞，
1: 啊，
0: 那这个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听个小段儿吧，给大伙儿一些时间，然后呢，咱们也多聊一会儿，之后再听大段的。这大段的有什么呢？给大伙儿准备的是《八十一难》，这是新派的演员演的小品啊，刘洋啊、王建华呀、松天硕呀，还有这李志良啊等等啊。然后呢，还有一个盘丝洞，这有意思了，程野、鸭蛋、张可、田娃等等。老搞笑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先听一小段。
0: 这小段呢，是一个也是相声的表演者，他没法管他叫什么家，他呀在相声界不是很出名，叫姜宝林，他特别愿意说单口。而且我很喜欢他的单口，
1: 就是个相声演员嘛。
0: 对，
1: 啊，咱来听听他今天带来的是
0: 张飞庙。
2: 我们这个演出啊，哪儿都去。最近呢，我到了一趟江南，有个芜湖市。这个芜湖那个地方，我不知哪位您去过啊？那儿出大米啊，大米特好，焖出那饭来又香又筋道，啊，筋绝了。好，我在那儿演了三场，演完了以后呢，主办单位啊带着我们在那儿转转，看看市容。转来转去，转到什么地儿去呢？转到江边上，啊，这个新鲜事儿啊。这个江边上，很清静。突然我就发现呢，在这个江边上出了一间小房子。这个房子有多宽呢？宽下就在3米左右，高呢，可能就是在个4-5米高，啊，大概是这样。再一看呢，在这个门的外边那儿竖了一个像。你说这个像应该是搁在里边，你看他竖在这个门口这儿，啊，这是门，就站在这个位置。这个人是谁呢？是张飞，啊，张飞。后来我一看上边一个字儿啊，三个大字，张飞庙。这个张飞是何许人呢？看过三国的都知道，关于张飞的戏也很多。他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就是刘备关公张飞啊，就这张飞，姓张名飞，字翼德，三将军。他的像在这儿，形状是什么样呢？他这个右手啊捋着这胡子啊，就这样。这个左手呢就指着那个江，眼瞪着， 这么下。哎呦，我说这怎么回事儿？不明白。后来我就打听，带着我们那位导游就过来了，说：“张老师，您问。”我说：“这，我说这个像是张飞啊，他是对张飞。”我说：“不对呀、啊。”我说这个关公死了以后啊，是封为先天大帝督察府，那横着那四个字是亘古一人。我说这个张飞死了以后没封他，他是个凡人呐、啊。我说为什么要给他塑像呢？后来人家给我一解释啊，哎呀，我这才顿开茅塞，哎呀，我简直想象不到。可乐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您不知道，您看过那出戏叫《即将》吗？啊，我说我看过，最好的演员演这出戏是黄桂秋。哎，他说您说的太对了，《即将》是怎么回事呢？《即将》就是这个将，啊，这个孙尚香呢，咱们不是看过一出戏叫《甘露寺》吗？这个甘露寺刘备相亲，就是老太后相他。那么这个太后的女儿是谁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孙尚香，就是即将的这个人。这个孙尚香呢，跟刘备结了婚了以后是夫妻。那么这个刘备回来以后呢，突然得了重病，啊，不治之症死了。那么孙尚香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就想到这儿来祭奠这个刘备。可是他母亲太后呢，不让来。最后呢，这个孙尚香下定了决心，非得要去到那儿祭奠不可。那么辞别了这个太后，他就来了。来了以后，在这个江这祭奠，祭奠完了以后，孙尚香一想，丈夫已经没有了，那我还活着干什么呢？在那个社会不是封建吗？他就偷江自尽，就偷到这个江里头了。哦，我说后来呢？可后来您听着，偷江以后啊，这一天啊，每年到了这一天，非得闹次大水，啊，江水泛滥。你看我们这周围，您瞧见了吗？房子地、良田土地都给冲了，所以说老百姓怎么办呢？只好啊，离开了家乡，到外地去要饭。我说这跟这个庙有什么关系啊？他说您听着，马上就到这个庙这儿了。那么每年呢，这个孙尚香到了死的那天呢，偷江的那天，都要闹回大水。在这个闹水的当中啊，有人就发现了这个孙尚香啊，在这个江里洗澡。你想那不是怎么回事儿？哦，孙尚香在里洗澡。后来大伙一研究，高人说我明白了，这个孙尚香在里一洗澡，他那个水就泛滥了，都上来了，把他们周围都给淹了。你们说这怎么办呢？想办法不让他洗澡，就不闹大水了。说这个怎么能不让他洗呢？有高人给出了个点子，是吧？这么样，这个刘备啊，跟那个张飞是磕头的把兄弟，刘备是大哥，张飞呢行三，三将军吗？你想一想，按照辈儿说，这个孙尚香是张飞的嫂子，张飞呢是他的小叔子，你想想是不是？那么这个嫂子在洗澡的时候，一看这个小叔子站在那儿，他就不洗了。哎呦！高人，高人，高高，我不高，我才1.6米，我不是您个儿高，我是您的能耐，我说您这主意太高了，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江边上，塑个张飞像，盖个张飞庙。如果完了以后，他要再闹水，打这儿，我把脑袋输给你们。哎呦，大伙一听都赞成，就和老百姓给捐钱，就盖这个庙。他这个奇怪在哪儿？你有事您到人看看去啊。他这个江啊，在这儿，他这个庙离这个江啊哈，不到5米远。哎，从修上这个庙，这张飞像往那一送，就嚓，水打那儿不闹了。你说这不怪事吗？现在是几千年了，2000多年了吧？啊，水一直没闹，你说这怪事不怪？故事我讲完了，我听了听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儿不过也悬，啊。为了嘛，不让他闹水，把这个张飞的像塑在这儿了啊！我说这不对呀、啊！我说这万一要是把刘备像要搁在这儿，可就要了命了。为什么呢？我说人家两口子见面还不洗鸳鸯浴呀、啊！啊！
0: 好了。 江先生的这段张飞庙就说完了。
1: 嗯嗯嗯，这是一段单口相声，
0: 单口、
1: 对，这是一位相声演员。我们可能听他的相声相对要少一些。
0: 对，
1: 我们以后节目当中尽量的也会把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
0: 对
1: 相声演员的作品啊，拿来让大家听一听。
0: 我觉得吧，就是这跟咱们吃饭是一样的，不能说你爱吃鸡蛋就今儿煮鸡蛋，明儿鸡蛋糕，后炒鸡蛋，大后这炸鸡蛋酱，是吧？得换口味。
1: 嗯
0: 啊，小葱鸡蛋酱是不是就花花一点，也丰富一些？
1: 你看多花花。
0: 虽然吃葱长大的孩子跟吃水果长大的孩子相比差点啥，
1: 那是差点，
0: 但维生素是不是也、
1: 那可能有的孩子从小人就吃大白兔，是不是啊？有些孩子呢可能是吧，水果糖的，那当然这都不是问题啊。都有长大的时候。今天说啥来着？
0: 今天说大白兔奶糖。
1: 你瞅瞅你又痴心了，这不就是说到事实了吗？
0: 小时候你看过《一千零一夜》吗？全本的。
1: 那我是看过，是看过。
0: 你就说没看过就得了。你天天总显摆。
1: 你瞅瞅啊，你这说啥话呀？这可往心里去了。
0: 四大名著，大伙儿都喜欢谁？唠唠。我就发半天朋友圈，谁也没不来一个。王天来，你说王天来从朋友圈回复我，喜欢你是国王。
1: 允许
0: 你跟镜头前收音机旁的听友说，我在朋友圈回复他。
1: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都谁在我们那个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呢？啊，看到了韩童、偶缘、好有钱、一路朝阳啊、明天和折腾。
0: 呵，折腾新朋友呗。
1: 也欢迎刚刚那个壮志啊。好事发生，大家的这评论啊我们都看到了，也看到了大家在线。今天呢我们这个说说笑笑节目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名著的。
0: 对，
1: 其实名著的相关的节目我们听过两期。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咱还得继续听呢。
1: 对，
0: 那谁呀，这个莽哥说了，我喜欢潘金莲儿。有点正经的没有？你就不能喜欢点其他高大上的吗？正能量的吗？
1: 比如呢？
0: 比如那不太多了吗？对不对？唐僧是不是一心求取真经，媳妇都不搞了，多好啊。你把潘金莲留给我，是不是像我这没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我喜欢喜欢就得了。
1: 真行，各位呀、
0: 苦由我来吃
1: 啊！这真不是我们乐说啊，
0: 是是，
1: 我也不是站在乐的这个角度说啊。
0: 那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就乐，就这身材，那必须潘金莲啊，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呀、
0: 啊？啊，
1: 大郎喝药了，
0: 是是，
1: 你这就很搭，就很搭。
0: 你就是。
1: 当然了，是不是、啊？
0: 你虽然不是，你的心也是那颗心的。
1: 啊！哎，马上有画面感了。
0: 以后你桌上那咖啡我绝对不带动一勺了，你放心，不定里边加点啥。
1: 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最好玩。当然了，我
0: 有点好话没有？
1: 我一般的我是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0: 一年365天，你兴蒙的夸我一句半句的，还都带着讽哭与挖讽刺与挖苦。你说哎，
1: 讽哭与挖刺。你吧，一天天我不这么说的不也是事实吗？
0: 一个险恶，
1: 你就说你这还需要办吗？都
0: 不
1: 消炎，
0: 我是为了大伙儿吃这份苦，是不是？大郎喝药吧，我来，行不行？
1: 那太行了，
0: 你们都去追寻
1: 舍你骑谁呀
0: 的脚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懂得啥？多好看，你说？
1: 哎，
0: 你说潘金莲得有一米六八吧？
1: 那肯定
0: 的，
1: 肯定一米六啊。
0: 那不至于，不至于，一米六，那我就换个人。潘巧云怎么样了？是不是？
1: 你就一米六就行了，一米六八还。
0: 哎，但是多姑娘肯定不行，那玩意儿谁找那玩意儿呢？是不是？
1: 你回来吗？回到现实中来。
0: 什么？咱其实唠的就是四大名著，还回到现实中来？
1: 回到现实中来，你唠唠，你为啥喜欢四大名著的唐僧？
0: 丰满。
1: 唐僧。
0: 鲜活。唐僧干什么玩意儿？是
1: 啊，唐僧是可以的啊。
0: 我不喜欢他，我跟他划清界限，是不是？
1: 为什么不喜欢唐僧啊？
0: 那跟你说跟他在一起，就比如说我是他那个师弟啊，师弟又在看潘金莲，将你的目光收回，放到经书上，
1: 不挺好吗？
0: 我受不了。 我要是参加举行团队，半天我就被踢回来了，不用念紧箍咒。师兄，不要拿禅杖戳我。阿弥陀佛。

0: 颜值是吧？因为确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影视作品
1: 啊，
0: 唐僧是这样的，
1: 真好看。嗯
0: 嗯，
1: 这三个演员哪个都挺好。
0: 唐僧的这个我们说叫玄奘，他是法号叫玄奘
1: 啊，是是是，
0: 嗯嗯，他俗家姓
1: 李，叫李修缘。后来他是济公的化身呢，整错了，不知道，不知道，忘了，忘了。
0: 好嘛，我以为你真知道呢，你这张嘴就来呀、
1: 嗯。
0: 姓陈，
1: 姓陈，
0: 哎，俗姓陈呢、啊。
1: 陈，
0: 这个看《西游记》的时候，大家得、嗯、啊深入就去研究一下
1: 啊。那是
0: 他为什么叫唐僧了呢？
1: 唐朝的和尚
0: 啊，他不就是因为唐太宗赐姓吗？
1: 哦，是赐姓了。
0: 赐姓为唐，
1: 哦，
0: 哎，然后他是如来佛祖的
1: 老徒弟。
0: 一共几个徒弟啊？
1: 不到啊，
0: 老徒
1: 这老疙瘩嘛，他就稀罕他吗？
0: 第二弟子
1: 哦，二弟子，
0: 哎、
1: 嗯、
0: 叫什么
1: 金蝉子是吧、
0: 啊、
1: 嗯，
0: 金蝉长老，要说长老
1: 是个蝉吗？
0: 金蝉长老啊，对，然后自幼时寺庙出家，这大家就都知道了，影视剧当中有表现了，
1: 是是是，
0: 嗯
1: 嗯。
0: 要说这个唐僧呢，他可能给人感觉就是，首先承认诚实善良，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毕竟是凡人，
1: 那是，
0: 所以呢，他胆小怕事，再加上有些迂腐，也能理解，尤其是他的鉴别能力比较差，
1: 哎，
0: 是吧？这就区别于他的那个大徒弟，
1: 是
0: 啊，所以你看，有了这样的矛盾呢，这个《西游记》才更好看一些。
1: 对，的确是，所谓的戏剧冲突嘛。
0: 对，
1: 天使这一说，陈柳儿，不江柳儿吗？大圣，大圣，大圣，那个，哎，
0: 哎呀，
1: 有点烦了
0: 呀，
1: 大圣，
0: 你别咬我，离远远点儿。
1: 大圣归来。
0: 你说你呢？
1: 你说你这毒如蛇蝎吧，你就没错。
0: 不是，就是你演的特别像。
1: 嗯。
0: 就你刚才，你再来一遍那个。你看，你看。你说你是不是各位？你说我对不对呀、啊？你说，嗯。
1: 嗯，庄志说
0: 上身了，这会儿。
1: 那一明。
0: 不告我，不论你是谁啊，你从哪儿给我下去？
1: 你出马了。哎呦我的天哪，一会儿你视频号扣分了。
0: 天使之翼说、
1: 嗯、
0: 我喜欢郭凤孝，
1: 郭家，他喜欢郭家，聪明
0: 真挺好。
1: 嗯
0: 嗯，你看人这叫有追求。
1: 我喜欢那谁。
0: 你喜欢谁？
1: 三国第一大毒师。
0: 毒师？
1: 嗯，
0: 三国里的。
1: 对呀，贾诩。
0: 你为什么喜欢他呢？
1: 就是你看过历史上就包括陈平在内，
0: 嗯嗯，
1: 这些真实的人物，
0: 嗯嗯，
1: 谁出了无数次毒计，能计那么准，而且还能够在仇人的手下工作，还能够将仇人的这个子嗣问题安排好，还能就是寿终正寝，全天下有史以来可能 only 兔吧，他算其一。贾诩贾文和，网友戏称吗？可以伤天和，可以伤人和，但是不能伤文和。嗯。
0: 啊。
1: 嗯。
0: 嗯，我们这还是研究过的。
1: 对，
0: 嗯、
1: 我是真喜欢贾诩。
0: 真喜欢。
1: 啊。
0: 嗯，原来也说过，我们在这就是一提到名著的时候，
1: 是
0: 啊，乐儿就会提到这个人物。
1: 嗯。你记忆力是真好，
0: 你那什么，
1: 你记点有用的好不好？
0: 你那什么，其实你吧，就是这个已经就做得非常好了啊，在向贾诩看齐的这个路上呢，你一直在走。
1: 那是你好不好？嘴那么毒，
0: 我不行。我吧，我是啥呢？我是刀子嘴豆腐心。
1: 你是刀子嘴刀子心。还喜欢谁？还喜欢谁？咱一起聊聊啊。
0: 对，还有谁？
1: 嗯，
0: 比如说你可以喜欢吕布吗？啊，
1: 吕布啊，真实历史上的吕布其实没有那么那个龌龊，嗯，他就是个军阀，脱胎于老军阀的新军阀，他是，
0: 嗯
1: 嗯，让那个张飞让三爷骂的三姓家奴，其实那个就是在那个时代或者是近现代，我投靠那个张大督军，又投靠李大督军，其实都挺自由的。但是这事儿办起来，那就是阴阳两面儿。
0: 嗯
1: 嗯，说你我觉得他不给发军粮，那我就上那个陈大督军那儿去；陈大督军不给发军饷，那我上。

0: 上那个王大督军那儿去，是吧？他人家对我好，那就行。后来说他非得看上我媳妇儿了，那我就造他的反。嗯，其实都挺正常的，只不过你要从另换一个角度说，三姓家奴跟谁就把谁给霍霍了，那当然是那回事了。
1: 对，也给人留下了一种特别这个不智的那么一个印象哈。
0: 对对对对，
1: 智是智力的智啊。
0: 当谁朝阳说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他们的干娘，你觉得怎么样？这个角度非常好嘛。
1: 乐这扮演的那个角色很像。
0: 不是，问题是这样的，那个朝阳哥，就是我不太喜欢岁数大的。没有别的意思、啊、
1: 谁喜欢岁数大的，你给我举一个。
0: 谁呀？那个嫪毐了。嗯，曹操了。喜欢张绣他婶儿吗？那都多大岁数了都？
1: 金角大王的这个
0: 他干娘。
1: 干娘啊，
0: 你想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往少了说得有千年的道行。
1: 那至少啊，
0: 得吧，
1: 那个，
0: 要不然孙悟空那个跟他怎么打呀？因为这个剧情我不熟悉，我只能是猜。能化成人形，还有那么大的法力，那只能是千年的道行。然后他干娘呢？他干娘起码得有千年的道行吧？这玩意儿是这样的，就是在神仙的妖怪的那个世界里边，比如说老姨有这个1100年的道行，我有900年的道行，他不一定能杀得死我，甚至连打伤我都不一定。你要知道，就是那个，
1: 那我白多出那些年纪了，我这
0: 你是妖啊，妖学法术进化的慢，修炼千年才能化成人形，明白吗？
1: 你是啥呀？
0: 我也是妖啊，你是什么妖？你是哪宫哪府的？快说。
1: 我不能说。
0: 迷了妈妈，我失法了。
1: 我那能，那你是想知道肯定不能说。
0: 你是黑山老妖是不是？
1: 那我明白了。
0: 是，所以说你必须得超过一倍以上才有这样的法力降服的。那你想2000多年了，哎呦我的妈呀，千年的干尸都没法瞅，2000年得啥样？万一哪天他喝点酒喝蒙了吧，躺着忘变身了，哎呦我去，身上干干巴巴的，黑褐色，是不是指甲那老长？啊，浑身头发都掉没了，就七八根头发。
1: 我们来看看都谁来了啊？现在谁吃饭呢？
0: 艳丽，
1: 轻轻的放下饭碗啊！我们看一下。
0: 朝阳哥说：“
1: 王婆。”
0: 有没有喜欢王婆的？
1: 朝阳，你退下啊！天使之翼说：“我讨厌吕蒙。”
0: 因为他被刺嘛，是吧？
1: 然后提到了贾诩哈，
0: 贾诩，王天来啊，这儿呢，说女儿国国王，
1: 艳丽也来了，
0: 是。
1: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名著的啊，当然
0: 名著
1: 也不包括就是四大名著啊，
0: 五大八大都行，随便你列出来，
1: 对，
0: 哪怕是那个唐朝写的那个鬼怪故事，唐朝那本书叫啥名儿呢？
1: 包括我们曾经这个《聊斋》啊什么的哈，
0: 可以可以，
1: 对，大家都可以聊一聊。就是如果您，喜欢一部作品，
0: 英宁不错，但英宁吧有点太那什么了，就是太小家子气了。这个不是说他小抠的意思，像小孩儿。不在墙上嘛，跟那个无赖说了啊，就是那个半夜三更天。你来，就是其实就是逗他呢，戏耍这个小流氓呢，但人家当真了，爬进来了，你看弄了一身脏水，后来没办法。
1: 乐儿《聊斋》看的，
0: 我的《聊斋》看的是那个老本的，特别短，蒲松龄就一句话说有这么一个潭水，里边有一条黑链，有一条白链。其实就是那个类似于绸子那种长布条，跟现在那个楼上挺长的是吧？那个什么来的，宣传条幅，对，条幅，
1: 都懂。
0: 然后过了一个猫我狗，我就那白链唰就给它抓到黑潭里边去，就吃了它。就是这个看的是这种，这本书。
1: 所以我们乐现在写一些这个相关的。故事啊，
0: 没写多少，没写多少，
1: 也确实，十万字还差
0: 9万9000多字，
1: 是吧？一直没有时间写，
0: 是，
1: 但是确实有这方面造诣，各位啊，真写得特别好。
0: 我也懂点造纸术、
1: 嗯、所以人家为什么总爱看这些东西呢？这都是有帮助的、
0: 啊、好玩
1: 啊。明天说曹操临死的时候托孤的重臣其中就有贾诩，
0: 对，
1: 嗯，而且贾诩为了曹丕王位的稳固、嗯、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对、
1: 嗯、
0: 曹操看得明白，说贾诩是属于一个什么，他就是文臣谋士，他为谁给他饭吃他就为谁考虑。
1: 嗯，
0: 但这人不具备那种偷奸耍滑呀，或者说是那个背刺啊、叛变呢、啊，这种气质他没有。曹操看人是非常准的，可惜了那谁，天时地利喜欢的郭嘉郭奉孝了。但是没办法，你郭嘉该怎么说呢？贪酒好色，嗯，然后那时候医疗技术还不行。
1: 对，受限制了。
0: 对
1: 啊，对、嗯，欢迎明月清风五谷杂粮啊，幸福风车。
0: 哦，
1: 嗯，春光明媚。
0: 嗯，
1: 蛤蟆跟上下联似的，你瞅瞅。
0: 是。
1: 春光明媚，下联明月清风。
0: 哎，我出五谷杂粮。
1: 我出幸福风车。大伙组团来的呀。
0: 是是是，嗯、啊，好了，还有喜欢谁，咱可以一起聊聊。老爷没说呢，一直没表态呢。
1: 名著当中我喜欢谁？
0: 咱就范围小点，就四大名著。
1: 四大名著
0: 啊，不包括《聊斋》。
1: 四大名著里面那多了。
0: 你常挂在嘴边的人是谁呢？
1: 你还不知道吗？
0: 苏轼啊，你就喜欢他？
1: 啥呀？
0: 老爷诗词，老爷的精神恋爱偶像，
1: 精神
0: 苏轼。嗯。
1: 四大名著呢？
0: 那有别人我不知道了。
1: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0: 谁呀？
1: 咱以前说四大名著少说了吗？
0: 啊，小云呐，
1: 小云，啥呀？
0: 你老公不外号小云吗？谁谁谁谁谁？
1: 其实你说四大名著，要是每一个这个作品当中，我们都能、列举出那么两个喜欢的人物
0: 啊，这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
0: 先说水浒，先说水浒。
1: 水浒
0: 啊，你喜欢哪两个人物？
1: 嗯，水浒一定得选出来吧。
0: 对，一定得选。这么说呢，
1: 水浒，哎呀，水浒，我看啊，
0: 不分所谓的好坏，咱事情只分阴阳，不分好坏，好不好？
1: 那我是为什么喜欢他呢？
0: 比如说你喜欢李逵呀，杀蒋去把小儿咔嚓劈了，多野蛮，多残忍，多无情。
1: 我喜欢这样的。我一听我也不能喜欢这样。
0: 你无情无理无理取闹吗？
1: 我怎么也得是、花荣什么的，是不是啊？燕青啊什么的啊，这样的。
0: 我也喜欢燕青，
1: 是不是？
0: 嗯，
1: 哎，这吴用，
0: 够意思。吴用，没觉得他哪儿好。我喜欢神机军师朱武，
1: 反正不有这么个人物吗？
0: 有
1: 啊，人是秀才出身，对吧？然后就到了谁？三国。
0: 三国。
1: 三国里面是谁？
0: 三国里边那首先诸葛亮啊。
1: 亮
0: 必须诸葛亮啊。
1: 还有吗？
0: 然后排到第二号的，我觉得那就是三国里边的，就是刘备跟曹操。
1: 主要人物。
0: 对，这是二号的，并列第二。
1: 啊，
0: 第三，哎呦喂，人物其实可就多了。
1: 关羽呢？
0: 二爷那就是上襄的时候的财神。
1: 赵云
0: 啊，的确很喜欢他。对，但是就我仅持续在30岁之前，那时候年轻啊，小啊，喜欢那种英姿飒爽的，然后武艺高强的。后来就是30岁，我今年30，
1: 就是也老大不小了啊，到了一定年龄了，他就开始喜欢谁了呢？
0: 刘备、曹操，
1: 是吧？丈八蛇矛的那张飞呢？
0: 三爷呢还用说吗？
1: 是不是？
0: 多义气
1: 啊！
0: 是，
1: 对，红楼
0: 啊，晴雯第一。刚才不就跟你说了吗？
1: 特别喜欢，他特别喜欢晴雯。
0: 你说晴雯能过日子，然后呢，那个还不那个这个偷腥，另外一个就是泼辣，
1: 啊，泼辣
0: 能看住家。我一直的观点都是说你是，哎呀，老公你咋办呢？哎呀，老公你咋办呢？哎呀，老公你咋办呢？就天天烦都烦死了。你的事儿我不是不能帮你办，就天天就表现得像个弱智似的，我实在受不了。
1: 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
0: 那我认为他就是，
1: 这不叫秀恩爱吗？
0: 别逗了，谁这么秀恩爱？
1: 好嘛，一天叫100遍，老公，老公，
0: 你好像那个段子手了。老公你干啥呢？你炒菜呢是不是？哎呀妈，咋这么多烟呢？老公，老公你说这么多烟你为什么不开窗呢？老公，老公你说你为什么点排油烟机不点风扇呢？老公，老公这炒什么？炒鸡蛋，炒鸡蛋这搁这么多鸡蛋呢？老公油也搁太多了。老公，老公这炒鸡蛋不能这么炒啊，你不得先打散了吗？你打散了吗？老公，老公你打散了吗？好像那个了，你实在受不了了，
1: 多好啊，
0: 就晴雯这样的，你说干啥都是一把好手，家务是家务，逢着女工是女工，然后呢这个还能看住家，最关键的就是能把家守住，
1: 是挺好，
0: 是吧？
1: 嗯，只可惜我们在红楼当中呢，大家对红楼相对了解的话都知道啊，晴雯呢歌词里都说了，
0: 嗨，
1: 心比天高，
0: 命
1: 比
0: 纸
1: 薄，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形象，最后也确实是比较悲惨，对吧？
0: 对，
1: 除了晴雯之外呢，红楼里面
0: 薛宝钗，
1: 哦，宝钗
0: 都烦薛宝钗说的这么假，那么骗人，但是你知道吗？
1: 嗯，
0: 就贾府那个当时那个情况，就是贾政天天喝酒，整一帮门客搁那作诗，然后呢就不是跟这个小妾，就是跟找那个小媳妇儿啊，没有正经的。假设呢就是凡事不管，就知道娶媳妇儿弄毛笔。贾珍呢就是个小纯粹是大流氓了，何止是小流氓呢？就剩下谁了？贾宝玉了。贾琏其实可以，但是他没有机会了。贾宝玉还有机会去科考，他毕竟是读书人。然后你再说他那个贾环，就是按照小说里边描写，就是个混蛋，苗子，长大了也不定什么样。然后那个贾兰呢，这贾兰不是他小侄儿吗？太小了，所以说全家的重担都在贾宝玉身上。你说这个时候摊上个薛宝钗这样的媳妇儿，虽然是人家那个身份要低贱一些，是商人嘛，士农工商排在最后。
1: 那个时候是。
0: 但是呢，你知道吗？薛宝钗能管家，知道那个江湖上的那些事，知道官场上的事。只要贾宝玉能把书读好，把这个那个进士考下来。从七品官做起，八品九品，家里边还有这个老祖上传下来的军功，皇帝的诏符，而且身边的那个通家之好的各种皇亲国戚也不少。你要说让贾宝玉中兴有点难，但是维持住贾府目前的气派应该不是大问题。你看看满贾府还谁能行？可能林黛玉有这个能力，但是书里边没怎么去描写，可能描写一二条吧，他的优点长处，而且他身体不好，所以说能让贾府再度稳住家风的，也就剩薛宝钗了。
1: 啊，分析得很到位。
0: 这他就是这个情况。
1: 薛宝钗，有些人喜欢，不喜欢的呢也不喜欢。
0: 对。
1: 啊，薛宝钗又叫。
0: 平儿那是林黛玉。
1: 你好好想，你肯定能知道。
0: 薛宝钗，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是吗？
1: 对，这后半句确实说的是薛宝钗，她又叫什么呢？
0: 就叫啥呀？忘了，蒙住了，我肯定是知道的。
1: 你对她这么喜欢，你肯定知道啊。我提醒提醒你
0: 啊，提醒
1: 啊，三个字。
0: 薛宝钗，sorry，
1: 哎呀，
0: 稳住心神，稳住心神。
1: 我再提醒你一下啊，就是，薛宝钗所著的，
0: 恒无怨，
1: 所以他
0: 叫啥呀？
1: 我要急死了，
0: 邯郸，
1: 恒无俊呐。
0: 啊，是这个呀，我真没注意。
1: 累不累？累，可累了。
0: 不容易，我还知道他住恒务院呢，你还想说啥呀？李纨住稻香村。
1: 都说到他这儿了，你还是恒务
0: 俊
1: 呢？
0: 啊，
1: 那指的不就是薛宝钗吗？
0: 是
1: 吧？啊，那要说这个林黛玉呢？林黛玉那就是
0: 潇湘妃子。
1: 哎，这乐你都知道，这就有的时候吧，是吧？就有的时候。
0: 奈何你说那个贾老太太不喜欢，那没办法呀。
1: 那是一点办法。
0: 的确是，他家也推年了。但是你看啊，就是大家族有大家族的这个，咋说呢？难处。缺盘。就是为什么我特别不赞同这个母亲过多的干预养孩子，特别是养男孩，全养残了呀。可 能我的想法有时偏颇，但是大伙儿觉得有道理没有？舍不得打，舍不得骂，就是风不能吹，雨不能淋。哎呦，这养的就是拿钱，就是你薛蟠不就是吗？跟贾珍是一样的，这哥俩玩到一起去，那不就是因为能喝酒耍流氓吗？
1: 乐啊！各位都好好听啊，因为又上升高度了。
0: 你看，就是如果那个薛姨妈但凡心里有点数，说呢，这个家里边必须得是薛蟠来掌家，但是薛科能帮他哥哥去打理，好办。
1: 哦，
0: 薛家不至于就是夸嚓一下没了。或者说咱这样，分里外，外边呢是薛蟠，你干嘛听你妹妹的？你妹妹让你干嘛就干嘛，说这个买那个替皇家买这个事儿，就一千两银子，就一千两银子，多一分不许花，少一分不许不给。你妹妹让多少多少，家里边全你妹妹说了算，怎么着也都能行。但是你发现没有，薛姨妈是一点大脑没有，而且特别就是上赶着舔着脸就在人家家里边就住。你要知道啊，过去的身份地位跟现在的不一样了。你看，有咱们现在见到局长了，哟，局长您好啊，那比局长岁数大的，哟，局长您好，哎呦，老同志您好您好，这是平等的关系。那过去人家是什么呀？是侯，是王，是公，好像你就是个商人，你老在人家住不大好啊。所以说就是不聪明，毁了两家。
1: 艳丽说了有道理，说哥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跟你俩说正对呢，哥呀，
0: 啥玩意儿呢？
1: 您点赞呢？是不是艳丽呀？这说的真好。
0: 天使之翼说水浒非
1: 赞赞点起来呀，这才一千多赞呢。
0: 双 Q
1: 那我们乐今天真是，哎呀，说的多，但是虽然说的多，但是说的都很到位。
0: 超常发挥了，我记这么多，昨晚上今天凌晨三点睡觉，哗哗各种翻资料，
1: 没少做功课啊。天之一说水浒非高俅莫属
0: 啊，他喜欢高俅，你还真别说啊，咱抛开道德这个法理不说，
1: 那也是有一技之长之人。
0: 要不为什么我就跟大伙儿说呢，35、45两个节点必须得学能耐，
1: 是吧？
0: 真的，
1: 这都有人生哲理在里头，
0: 那是。
1: 班长说小乐不老就是头发少，
0: 我
1: 注意说
0: 打薄了，拿牙尖咔咔打薄了，
1: 咋的头发少啊？顶天就是发际线有些些的靠后啊，但没办没关系，
0: 我头皮白，
1: 没事，
0: 长得白，是
1: W 型啊
0: ，W 型美人尖，
1: 聪明的人都这样。
0: 天使之翼说，这个贾诩这么毒的毒誓都没想出吕蒙的白衣渡江，所以吕蒙不咋地。他说用现在战争的属于冒充平民攻击敌方目标。
1: 明天你看也说呢，哥呀，你讲的太透彻了，给我哥点个赞，你是不是得点个大大的赞呢？
0: 谢谢。
1: 你看你瞬间2000赞了。
0: 我客观评价我自己，我这水平实在太洼了，太洼了。
1: 冷静，
0: 谢谢大家伙啊！
1: 你深呼吸。
0: 谬赞。
1: 你看你这前一天晚上你还得恶补啊，
0: 是吧？
1: 认不着。
0: 今天晚上我明天再继续说，继续说。我啪，我就横本死记，啪咔咔翻。
1: 是啊。你有啥需要的资料，你跟我说啊。
0: 但今天再涨凌晨3点，我受不了了。这两天的确失眠，吃安眠药都不太有用，
1: 是吧？妈，咋整？
0: 我把我今天记住这玩意儿，明天还跟大伙儿说啊！我的妈，这后边两段老大老长了，都放不了了，又让听评老师生气。
1: 但你不说，大伙儿能给你点赞吗？你这一说，你跟大伙儿都哎妈，太透彻了。
0: 但是跟比
1: 饱读诗书
0: 那啥，我跟大伙儿透露个内部情报啊，就是比我们台长还大的那位大人物跟我说过，你俩得多唠。撒谎不盯人，就搁电梯里说的。
1: 就你俩吗？
0: 仨人啊。
1: 还有一个人呢？
0: 还有一个人啊。
1: 有第三者在场，就好办了。
0: 对不对？对不对？
1: 艳丽问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重点的问题。哥，你为啥失眠呢？你哥为啥失眠呢？你哥都是就失眠好久了。
0: 老婆孩儿啊，就用这个。
1: 辗转反侧呀，
0: 是，
1: 孤枕难眠呢。
0: 他 啊，你不熟啊，
1: 重若新人呢。
0: 哎，对对对对，
1: 别问了，
0: 嗯，
1: 问的有点多，艳丽。
0: 嗯，还有谁？还有谁？大伙儿一起唠唠。我对《西游记》是实在是看不进去。
1: 欢迎周 Sir。
0: 哎呀，周 Sir 来了不容易啊。
1: 陆明和氏璧。
0: 哦，
1: 啊，原来是你。
0: 喜乐年华。
1: 喜乐年华。
0: 今天真是的，全是对联啊，是吧？
1: 嗯
0: 嗯。
1: 平凡。
0: 是。
1: 嗯，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名著。
0: 名著。
1: 嗯
0: 嗯。
1: 这四大名著呢，其实我们也就是简单的提了这么几个人物。
0: 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嗯，其实每一个作品当中，我们都有喜欢的人和不喜欢的人。
0: 嗯、对。那个就这么说吧，它能被评为四大名著，其实不止是这四本。就这么说，你评二十大名著，中国全都难拿得出手。
1: 嗯，
0: 但是那个就是高个里边还有更高的。
1: 嗯哼，
0: 就这四本呗。而且就是每一个人物写的都非常丰满。我看过一个文学评论的书，
1: 嗯，
0: 里边说施耐庵先生啊写《水浒传》的时候，磬啊、拨啊、挠啊，各种那个音效啊，各那个黑的、白的、红的、绿的都打了，打将出来是这个意思吧？
1: 嗯、
0: 打那个正途的时候嘛，说其实这么罗列，虽然也过得去，但是不见得能有什么好的效果。
1: 嗯，
0: 嗯，你看人家也说的，后来我一分析也是，啊，太繁复了，反倒不太能够突出主题。
1: 特别好，抓到重点了。
0: 不是，
1: 我就期待我们乐儿。你那部作品叫什么名？神鬼仙儿、鬼神的精怪的那个。
0: 四编号别分人给疯了我。
1: 你小声告诉我。
0: 嗯。
1: 写一百字了。
0: 嗯，一千字。
1: 啊，一千字。
0: 朱贵，朱贵，朱贵。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呢。啥呀？这不是我看那个呀，我看那个啊，真是啊。
0: 啊，那是聊斋，那不是，那是那个《绝代志异》。
1: 你看。这名字起的、啊、
0: 都是我那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我小的时候给我讲的瞎话。
1: 嗯，
0: 那
1: 我们那是真起笔了、
0: 那一辈人，那辈人就管这叫瞎话。还有我一个好哥们讲他们家祖上老谢家，
1: 嗯，
0: 这老谢家呢是原来山西的，后来搬到那个锦州义县了。然后他们家那个谢七还是谢九啊，排行老七老九忘了啊，就是这九爷，当年呢是那个义县官衙的一个送信的
1: 啊
0: 差役，
1: 嗯，
0: 啊，骑一匹大红马，然后呢半夜遇上鬼的故事
1: 啊，
0: 嗯，
1: 邮差，
0: 对，邮差
1: 是吧？
0: 嗯，对，
1: 一只绣花鞋呀，
0: 没有没有那个。我肯定不能写那样的，我写的就是我能听到的。
1: 罐头啊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罐头，好吃吗？
1: 啥呀？
0: 啥啥呀？
1: 红盖头没听过吗？
0: 啊，红盖头听过吧？大概是。我一般都是去搜集民间故事。
1: 啊，
0: 还有就是早年间有一个朋友，最近都失联了。他讲了一个，就是咱锦州那个五里营子呀，还是把家坝子呀，那儿有一个怪事儿。嗯。我就给记下来了，然后所谓的文学化加工一下，变成鬼故事了。
1: 什么时候能出书？
0: 出书是不可能的了，我这水平也不行。
1: 就出一本，我们传传阅。
0: 手抄本。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口袋书什么的，我们大伙儿也瞅一瞅。
0: 我发过朋友圈，大伙儿要是加我微信的话，从我朋友圈里面能看着了。嗯。
1: 啊。
0: 对对。嗯。
1: 你看班长。不错，给你点赞呢，
0: 是不是？谢谢谢谢。
1: 想这种
0: 彩，咱还有七分钟结束节目，这相声也不听了，哪天咱能给大伙儿，或者是周末精选的时候统一给大伙儿放啊。
1: 嗯嗯。
0: 再聊聊谁？
1: 再聊聊谁？四大名著里面，呀，聊聊这四大名著，你最喜欢的是？
0: 三国
1: 啊，三国。
0: 我没说吗？十年前你提出任何一段，我绝对能接到下一句。
1: 好、
0: 哦、啊，
1: 到这程度，
0: 真的，这不骗大伙儿。嗯，
1: 现在呢？
0: 现在差不多吧，嗯，80%还记住，但是原文我可背不下来了。
1: 嗯，
0: 当时就是你提上一句，下一句的原文我全能给你说出来。嗯，我欲尽伐此处之木，嗯，此处我欲尽伐此处之树，阻我望原直之目。
1: 哎，
0: 就徐庶临走之前，刘备那个哭戏，嗯。
1: 所以我们乐啊，
0: 嗯，
1: 就是相关的，对，戏唱得也好，
0: 嗨
1: 啊，空城计呀、啊，
0: 不提那个，不提那个，
1: 空城计什么的啊，
0: 咱剩下的六分钟，咱换点别的，换点别的，换点别的。 西游我唠不了啊。
1: 西游其实最有唠的，你还不爱唠。
0: 你是喜欢，但是我没说嘛。我看这本书就是一章都没看完，该咋形容呢？就是没有缘分呗。
1: 那怎能这么说了？
0: 嗯，
1: 没有缘分。对，
0: 对人，你说人得信缘分。你说你跟哪部文艺作品有缘分？那真是的，嗯。《红楼梦》刚开始我买的是那个线装书，哎呦，外观可特别好看。后来那谁，那个思佳就提醒我一句：“这个外观倒是挺好，你是那个大出版社的吗？别里边断章取义什么的啊，断点章节什么的。”后来一翻，的确是，有很多回啊，都是缺页。但这书可是真好看的，古香古色的。
1: 好看在外观上了。
0: 对对 对, 对。
1: 嗯嗯嗯
0: 嗯
1: 嗯，其实咱要看。就说西游记吧，西游记呢乐可能看的
0: 太少了，
1: 太少了，
0: 一章都没看完。
1: 那电视剧看完了吗？
0: 小的时候我那时候正上学呢，
1: 也算断断续续看吧，
0: 啊，星班嘛，
1: 西游记里面其实它讲的更多的是我们现在这种，就人情世故是吧？
0: 是，
1: 因为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啊，
0: 的确是，
1: 也是个面子社会，
0: 你看看，
1: 所以呢，我们看西游记的时候，更多的就是，所谓不看僧面看佛面，
0: 对对对，
1: 给别人体面，给自己留脸面，是吧？
0: 哎哎。的确是
1: 很重要，
0: 很重要。
1: 嗯，
0: 你要是从《西游记》里边提炼出这些社会上常用的这些礼貌知识啊，学会这个接人待物啊，还别说，的确是。你就比如说我武装观，现在网友不就说那么一句话吗？在武装观里，你可以叫我们俩清风明月。出了之后，清风老祖和明月老祖好吗？
1: 对，
0: 是吧？
1: 嗯。没错，
0: 这这真就是那个人情世故。现那个有一句古话叫那个现叫什么来着？丞相门前七品官，说的不就是那个吗？人家是高贵的丞相，人家一门卫大爷，你就当七品县令对待，好吗？你以为你个四品官就敢跟人家颐指气使，打狗也得看主人。
1: 嗯，以为就是个看门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对，这也是我们说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是这意思。反正就是，啊，
0: 老于，明天给我们讲讲西游吧，行吗？我强烈要求你，明天我都不写稿，我就跟领导申请去，明天就老于给大伙儿讲西游。
1: 别的，爱听你讲，可受益呢，那就爱听，是不是？
0: 你别薅老头胡子，牵什么虚呢？
1: 那个班长，是不是啊？明天，你看，这真是。
0: 春光明媚说听金海峰教授讲西游记很过瘾啊，老金头
1: 呀，呵，
0: 是不是咱东北人那个一说话银银的，哎，那老头讲得好，
1: 特点，
0: 他当年是考那个考硕士吧还是什么呀，没考上，后来因为什么名额就扔给他了。
1: 风车问你呢，说乐哥红楼你推荐哪个版本的？
0: 商务印书馆呗，哪怕金盾出版社都行。
1: 你是哪个版本？
0: 我还真记不清了，我买了大概是三个版本的，一个是那个这么翻的，就这么翻的线装书，就中看不中用的，对，另外一个是
1: 这还这么翻的，
0: 这么翻的，
1: 好嘛，
0: 肯定是大出版社，对，
1: 好，都去找一找啊。
0: 商务印书馆，还有什么来着？古籍出版社，古籍出版社，这都没问题，对。别买那个小出版社的，贵一点的，这一套《红楼梦》，如果分成两本的话，200块钱左右，保证是不错的。
1: 你至少吧，是吧？这个价钱那还不得吗？对不对？
0: 是。
1: 好，班长持续点赞中，
0: 谢谢谢谢。
1: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今天呢跟大伙儿聊的是关于名著，大家也是在评论区纷纷的留言，
0: 是，
1: 谢谢各位。
0: 你今儿说多了不烦是吧？反正你们谁也阻挡不了我，是巴的就
1: 前一天晚上你就确实做功课了，你得让人说是不是？咱都讲理，对不对？你看我今天说多少，那不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对不对啊？饼灯熬油的夜油，就各种油吧，是吧？
0: 饼灯熬油，烦人。
1: 反正。理解呗，是不是啊？你看我今天我就不咋说。
0: 周三、周四、周五选一天，老姨，撒谎不盯人，想听你跟我们大伙唠西游。 你看我都说这话了，你这
1: 你信不风车说了，嗯，喜欢听你俩说。
0: 你看人说不就是吗？
1: 行，你乐哥今天晚上回去继续点灯熬油去。
0: 简单，秉烛熬油。我们争取本周之内吧，跟大伙儿再好好说说西游，是不是？
1: 好好熬油，好。
0: 这我真的得向老姨学习，因为我本身呢没看过这一套书。
1: 行，时间关系，今天说到这儿了啊，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
0: 明天再见，
1: 拜拜。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说说笑笑》节目，
1: 主持人一飞小乐，
0: 节目监制祥玉，
1: 总监制关维。
0: 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2: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100岁。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本时段活过一百岁节目。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呀来分享科学研究及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还会为您进行节目上的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
1: 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您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之后呢，在评论区啊发表对我们健康话题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就能进行互动了。同时，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朋友们，说一年四季呀，这夏天呢肯定是最热的，但是到夏天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不太喜欢把自己啊漂亮的双腿展示出来，缺乏自信，并不是可能因为说我是胖一点啊，或者说我的腿型不好看呀，哎，原因是可能这一部分朋友他的腿上布满了血丝，还有的人啊，他的腿上呢静脉犹如一条条小蚯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话题开头的时候，可能您就猜到了哈，这就是静脉曲张惹的祸。静脉曲张不仅影响外观，还可能引发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所以今天活过一百岁，我们第一个话题就一起来聊一聊，唠一唠下肢静脉曲张。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呢引起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呢，是因为静脉当中的瓣膜没有办法正常的关闭，就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其实提到静脉曲张啊，咱们不会感到陌生的，因为身边啊很多人会有这个情况，比如说我自己我就有哈，虽然不是很严重，也看过医生，都是那种小蜘蛛网似的啊，挺细的那种毛细血管凸显出来的啊，但是总觉得哎呀看起来不太舒服是吧。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上的疾病。那么根据2021年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当中发现呢，近些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新发病率它在持续的提升。基于线上用户调研显示，18岁到35岁的人群病患呢占比超过了60%，下肢静脉曲张已经悄然找上了年轻的群体。通常呢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他的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静脉曲张，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伴有像酸胀疼痛等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它又是什么原因而形成的呢？首先啊，医生介绍，这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也有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在显著的增加。其次呢，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啊。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是高于男性的，那这和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啊，体内激素的变化呢会导致静脉曲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了，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啊。我们这个因素呢，大家了解的可能更多一些，都知道，比如说长时间的站立，或者是久坐的职业，像教师呀、护士呀、工厂的工人啊等等，因为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的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引发静脉曲张。有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呢密切相关。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原因，还有啊，像肥胖和体重指数，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如果这个指数过高的人群也是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的。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就是家族史，它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家族当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那这就表明啊，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某一些基因突变也和静脉曲张的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综合以上的几个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啊，可以说是多方面的。那医生也表示，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大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从而呢降低患病风险。

我和身边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啊，他看到我腿上有一些这个静脉曲张的这个痕迹啊，他们会说无所谓，不太重要，而且看着也不是那么明显，不用管它啊，等等等等，或者类似啊。其实这个呢，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专业建议，根据你的这个静脉曲张的程度啊，看看到底是符合哪一个阶段的，需不需要进行的医疗干预。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很严重了，还在放任不管，那真的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危害。因为下肢静脉曲张它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啊，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早期信号，比如说常常在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之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腿上毛细血管扩张，可能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呢，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了，比如像溃疡、皮疹、静脉炎啊这样的一个改变，不仅是影响美观，到时候还会限制我们的行走能力。那到这个程度的话，大家这么一听，是不是就会觉得很严重了呢？

医生介绍到啊，在临床上哈，整个进展下肢静脉曲张的进展，它可以分成六个阶段啊，称为 CEAP 分级啊，就是英文字母的 CEAP， 给它分了等级。比如啊 ，C1 就是毛细血管扩张或网状静脉。我觉得我可能符合这个 C1 到 C2 的差不多啊。C2 呢就叫静脉曲张了。C2R 啊，这个阶段叫做复发性静脉曲张。C3 这个阶段呢叫水肿。C4 啊，慢性静脉疾病引起的皮肤和皮下组织变化。C4A， 那接下来呢有 C4 的ABC 啊，首先是 C4A， 色素沉着或者是湿疹。C4B， 脂肪硬化或者白萎缩。C4C， 冠状静脉扩张啊，这个就稍稍的就愈发严重，这个程度啊是由弱到重啊，这么一个由轻到重的一个阶段。C5， 接下来就是 C5 了，愈合的静脉溃疡。C6， 活动性静脉溃疡啊。C6R， 复发性活动性静脉溃疡。这是整个进展啊，分为六个阶段啊。医生呢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解释。那如何正确的面对下肢静脉曲张啊？医生也给大家了一些很好的建议。预防首先啊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从日常生活开始，我们就应该是去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首先日常预防，适合自己的运动。保持适当的一个运动，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减少静脉压力。比如说选择步行、游泳，或者是骑自行车等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者是坐着不动。第二个就是控制体重啊，这个真的是很关键了。我个人认为肥胖它真的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可能是源于肥胖。那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跟下肢静脉曲张有关的，那肥胖呢它也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担，从而增加患病风险。第三个啊，医生给出的好的建议就是要穿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穿过紧的衣物对腿部造成束缚。睡觉的时候呢，可以抬高腿部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压力。哎，这一点啊，我现在呢正在尝试。首先，我本身就不喜欢穿这个过紧的衣物，因为我也不是特别瘦的人哈。再有呢，就是腿部我发现了白天长时间的在直播间主持节目或者是编辑节目，它是需要坐着的，那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需要起来活动活动啊，避免久坐或久站。那回到家，你就是在休息的时候，包括午休的时候，你也可以把这个腿部抬高。比如说，我就买了一个比较就是有缓冲的啊坡形的那个垫子，腿呢可以搭上去，那小腿部分它就呈现一个上坡的状态，这腿就抬高了，就能够达到促进静脉回流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习惯之后啊，你会觉得真的很舒服啊，腿部很舒服。再接下来医生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您是已经出现症状的患者啊，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那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你的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就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注射，通过药物来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到这些静脉当中，从而减少曲张和症状。另外这个硬化剂注射呢，它属于一种微创治疗方法啊，通常效果是很显著的，而且恢复时间也比较短。那再接下来就是症状比较严重的患者了。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这手术治疗啊可能就是必要的选择。激光治疗呢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静脉病变静脉，那显著的这个效果啊就会显现出来，而且它恢复也比较快。此外静脉剥脱术啊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
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我们说依旧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啊，在他们的指导下才能进行。总之呢，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来改善生活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啊，享受健康的腿部啊。那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今天我们第一个话题啊，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建议，或者说一些帮助，它也是有助于我们能够更早的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干预和行动，来保护好我们每一个人的腿部健康。

好，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一个健康话题，咱们就暂时聊到这儿哈。欢迎大家呢，针对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哈，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您的腿上有这个情况吗？有这个浅色的啊，或者说深色的红色纹路吗？哎，我的腿上就有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交流互动，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好，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啊，午后轻松时段。这个歌曲呢是林依轮和西华演唱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0: 要说今儿个您可来着了。
1: 怎么呢？
0: 我请您吃饭。
1: 快说说吃什么。
0: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鹿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怎么样？
1: 这么多菜咱们两个吃得完吗？
2: 请客不是报菜名，爱惜粮食，吃饱就好。
3: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7: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8: 蒸羊羔，蒸熊掌，蒸……
9: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

0: 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
1: 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都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
0: 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1: 拿拿拿拿，
0: 上菜。
1: 好嘞，上菜，
0: 上菜。

好，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边一直在说种菜，我看很多朋友呢也提到了说种菜用什么种啊，是用泡沫箱还是用花盆儿？其实呢，泡沫箱呢真的是种菜神器，你可以把它变废为宝啊，一茬接一茬的，让你的小阳台呀，或者是你的小窗台呀，秒变小菜园，轻松实现蔬菜自由。如果你在菜市场买菜留下的这个泡沫箱，你不要转头就扔掉了，挺可惜的。这个呢，在菜友的眼里啊，那可是不花钱的种菜神器，它又保湿又轻便，还不漏水，关键的是零成本。这一个小泡沫箱能够种一茬生菜，一茬空心菜，还可以再种一茬樱桃萝卜，你可以从春吃到秋，你的阳台秒变小菜园。接下来呢，就手把手的教您啊，怎么把泡沫箱变成高产菜盆儿。第一步呢，就是关键的一步，就是打孔，给这个泡沫箱去打孔。很多朋友用泡沫箱种菜失败，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没有打孔，那个水啊，它排不出去，把菜的根儿就给泡烂了，菜就死了。这个孔怎么打呢？剪刀啊，铁丝啊，都可以。或者是螺丝刀都行，但是你别忘了要把它烧红喽，烧一下啊，底部打孔最重要了，在箱底均匀的打5到8个孔，直径呢也就是1到2厘米，侧面也要打孔，箱体下方10厘米处你再打一圈小孔，它是让你通风透气的。这个密度呢您掌握好，孔是越多越好，您别怕漏水，怕的是这个积水。如果你在阳台上种，担心漏水弄脏了地面，你可以在箱底垫一个托盘儿，浇多的水啊，接住倒掉就行了。第二步就是配土了，这个泡沫箱不花钱，咱土啊就也别花冤枉钱。比如说你到这个花鸟鱼市哈，你跟这个卖家说，你说我种的是什么，卖家呢就会给你推荐适合你种的那个土，然后你买一点回去，一点都不贵啊。你去买了这个土呢，他们都是经过处理的，没有问题。如果你自己外面去挖，有可能会带一些小病菌呐、小虫子回来，所以这个不建议。但是要提醒您，土别装太满，您留个5厘米高度方便浇水。你刚买来的这个土呢，建议大家先摊开来晒2天哈，然后你再用。第三步就是垫底儿了，这个是防漏土、防烂根儿的一个小程序，打孔不垫底儿，浇水全漏光，土也跑光了。你可以找碎瓦片啊，或者是旧的丝袜也可以，旧的窗纱剪一块铺在底下，像煤渣、陶粒儿其实都可以啊。它的作用就是透气排水，但是又不漏土。有条件的朋友，你在那个箱子底部先铺一层陶粒，再铺土，这个小庄稼小苗就是根系长得就更好。这个陶粒儿你可以到一些某平台上啊，电商平台上去买，都可以买得到。第四步就是该想种什么了，这些菜哪些菜最适合放到泡沫箱里去住。这个泡沫箱它的深度是20到30厘米嘛，特别适合种那种根系浅的叶菜和小型的果菜。先给大家推荐几种吧，您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生菜，你可以想一下它这个棵数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4到6棵，大约30到40天就是它的周期，采收周期。菠菜呢10到15棵就是30到40天，小白菜6到8棵，它会30到35天成熟。小葱10到15棵，你就随时掐就好了。空心菜是5到6棵，你越掐它，它越长。那韭菜呢，10到15棵，它是多年生的，没有问题。如果您是新手啊，建议您从生菜呀、樱桃萝卜、空心菜去开始，它长得快，让你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到了第五步就是浇水管理了啊。我们提醒您，这个泡沫箱里是不能积水的，泡沫箱保水性很强，所以你浇水要见干见湿，土表干了再浇，手插进去2厘米，你感觉干了就可以浇了啊。那你要浇就浇透，水从底部流出来就可以了。像夏天的时候呢，早晚浇，中午别浇啊。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就是特殊的季节嘛，你要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还有这个托盘有积水了，及时倒掉，千万别泡着。泡沫箱浇水的频率是比花盆低的，3到5天浇一次就可以了，您别天天去浇它。第六步就是摆放位置了，这就看光照的问题了啊。洗光蔬菜有小柿子、辣椒、茄子、豆角，你把它放在南阳台，每天是4到6小时光照。喜欢耐阴的蔬菜是生菜、菠菜、香菜和小葱，你可以放在东边啊、西边的阳台都可以，就是散射光就行了。泡沫箱是很轻的，光照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搬着去追这个太阳哈。还有啊，这个泡沫箱种菜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轮作啊，1年3茬安排。比如说春茬3到5月份你种生菜、菠菜、樱桃、萝卜；夏茬6到8月份你去种空心菜、辣椒；等到秋茬的时候9到11月份你可以种小白菜、香菜和小葱，是不是挺好？然后每一茬收完以后呢，土里都拌上一把有机肥，晒它2天，接着再种下一茬。泡沫箱种菜呀，有三不要。第一呢，不要用装过化学品的泡沫箱，你装过油漆呀、农药的，这都不行。还有，就是有特殊气味的，你就不能用它了啊。你只捡那种装水果的、装过蔬菜的，甚至是海鲜的都可以，你洗一洗、刷一刷，是吧？第二呢，就不要把它放在承重差的地方。装满土的泡沫箱它不轻，阳台放之前你要看一看承重啊，家里边那个窗台啊什么的。还有呢，就是等到夏天的时候呢，中午不要去浇水，因为泡沫箱它保温好，你中午浇冷水温差大，会容易伤根儿的。记住，早晚浇，水温和土温差不多最好。给您一个泡沫箱种菜的口诀吧，泡沫箱子别扔掉，打孔垫底儿不能少，浅根叶菜最合适，见干见湿，浇水好，一茬收完换一茬，从春吃到秋不老。喜欢种菜的朋友，您可以记一下啊，刚刚给您说的这个泡沫箱种菜的一些要点。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酸甜苦辣咸，
6: 口味各不同，
5: 荤素要搭配，
6: 冷热要分明，
5: 菜名报得准，
6: 介绍说得清，
5: 微笑要自然，
6: 待客要真诚，
5: 麦克风一开，
6: 翠花来上菜。
5: 今天分享啥？
6: 一

吃瓜上菜，我们继续啊。现在很多种菜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打理菜园，很多像农资店啊，网上各种肥料多的让人是眼花缭乱，复合肥、有机肥、营养液，哎，只要老板一推荐，很多人就忍不住买回家了，总觉得不花钱用好肥，菜就长不好。可是告诉您啊，其实有的时候呢，这个种菜啊，用肥呀，根本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比如说你每天扔掉的厨房垃圾，你收拾收拾，它就是最好的肥料，还不会让你花一分钱。我听过一个朋友跟我介绍啊，他说他刚开始种菜那会儿呢，也跟风买过不少肥料，总想着贵一点没错，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菜却时不时的黄叶烧根儿，有的甚至就直接蔫了。后来呢，他说他看到有种菜老手啊，从来不见他买这个肥那个肥的，然后他种的菜呢都是绿油油的，他说我才开窍了，种菜啊真不用靠花钱堆，就用身边的东西，比什么都强。最常用的就是剩余的垃圾，厨余垃圾啊，比如说菜叶啊、菜根啊、苹果皮、香蕉皮，还有烂掉的水果，他说这些啊其实都是种菜的宝贝。他向我推荐了这个经验啊，我也把它推荐给大家，就是你找一个旧桶或者是泡沫箱，然后一层土一层碎厨余，层层叠好，盖上盖子，放在你家里的角落里去发酵，大约两三个月过去，原来比较湿润的垃圾，湿软的垃圾就变成黑亮的有机肥，而且最主要的是没有臭味儿，只有泥土的气息。这种自制肥特别的温和，不管是青菜啊、生菜、油麦菜，还是葱蒜、韭菜，你埋一点在土里，这个菜长得就又快又嫩，叶子厚实发亮，比化肥养出来的更有菜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家里的淘米水，以前都直接倒掉了是吧，那现在你就别倒了，它是天然的好肥水，把它装在密封瓶里，密封几天，然后再兑一点清水去浇菜，像韭菜呀、空心菜特别爱吃这个淘米水。还有鸡蛋壳，很多朋友把它剥完就扔了，真的挺可惜的。如果你种菜的话啊，喜欢种菜就不要扔了，你把它洗干净晒干，碾碎了，碾成粉状的，然后撒在土里，哎呀，既能补钙又能让土壤更疏松，种小柿子啊、小辣椒、黄瓜就特别的合适，果实长得饱满，口感也更甜，比超市买的味道都好。再有平时喝茶剩下的茶叶渣子也别浪费了，把它晒干撒在你的菜根的周围，既能当肥又能驱赶一些小虫子，减少病虫害，不用给你的菜打药，也能让你的小菜长得干净健康。不少人担心用厨房垃圾会臭会招虫，其实呢只要方法对完全不会的，关键就是密封发酵，你别乱扔，就是露天乱扔，那你等于完全腐熟了再用，既干净又卫生，还能让土壤越种越松越种越肥。最关键是你自己厨余养出来的菜就是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咱们吃着可能更安心一些。就是喜欢种菜啊，不必去追求那些花哨的东西，你把身边的一些废物用好了，一样能够种出好收成的。一小块菜地啊，一点厨余垃圾就能撑起我们甚至是一家人的新鲜蔬菜，这种简单踏实的快乐真的是用钱买不到的。如果说你也在家里种菜，你不妨试一试哈，利用我说的这个方法，既不用花钱又不费劲儿，然后你的菜照样是长得旺，吃的还放心，既省钱又环保，还能体会到动手的乐趣。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顿，节目监制张云婷，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朱穆英和穆奎要请旨出战捉拿韩金虎，这爷俩慷慨激昂，非要讨令不可。燕王多聪明，看出来理解他们爷儿两个的心情，总觉着前者好像对不起自己，这一次要补过，因此燕王跟田代彪商议商议，这才点头照准，给他们大兵30,000，兵发明凤山。又考虑到他们爷儿俩人单势孤，最后派3手大将余化龙、老英雄孟九公率本部人马帮他的忙。临走的时候，长茂把他们送出城外，长茂就嘱咐朱穆英：
2: 我说小柯吧，
1: 什么事儿？
2: 你我都这般年纪了，遇事头脑要冷静。刚才我虽然没言语，我也合计来的，这韩金虎这个王八蛋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你想想，这小子比那耗子胆儿还小，怎么敢还发兵来呢？大概里头有点鬼点子。小柯吧，你可要多加谨慎，多多的留神呐。
1: 你放心吧，没有三安把身杀，不敢造反心齐。韩金虎那小子我都把他吃透了，他是瘦驴拉硬屎，就像咱们大伙说的那样，他不来是谁来呀？现在明朝就指他啊唱主角呢。我老觉着把他呀要扑了倒了，那就算完事儿了。你放心，等我的捷报。
2: 小柯吧，能进则进，能退则退，不行见好就收，可有帽铁爷给你做主。
1: 你放心吧，不行指定来求你。他们俩还改不了年轻的时候脾气，见着面还得玩笑一顿，说说笑笑过了护城河的吊桥，朱穆英领兵开拔，长茂回城，咱不必细说。单表朱穆英带着军队30里地，那费什么事，不到半天的功夫到，朱穆英连营寨都没安，吩咐一声裂开七门，二龙出水势，把阵势摆开，朱穆英爷俩在秀旗之下往对面观看，就见对面黑乎乎一座大山，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满山遍野都是古木狼林，在山脚之下有一带连营，风吹旗号看得清楚，正是韩金虎的连营，寨门紧闭，吊桥挑着，前边全是壕沟啊，满布鹿角，戒备森严。看这意思，韩金虎不准备出兵，上这来守着来了。朱穆英看罢多时，把穆奎叫过来：“孩子，骂阵，遵令。”穆奎把掌中一对大锤一晃，吩咐一声：“跟我来。”带着100名亲兵，直奔韩金虎的连营就冲去了。这是个白天呢，被韩金虎手下的哨兵发现了，不好了，燕王的军队来了，不好了！说声不好，鸣锣示警，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嘟嘟嘟。 牛角别的号也响上，紧跟着是乱箭齐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想把穆奎这支骑兵给打下去。哪知道穆奎这支兵就好像飙风一般卷地而来，越过壕沟，抡起掌中大锤来，啪啪啪啪啪啪，砸毁了三道辕门呐，把韩金虎手下的军队给造的是哭爹喊娘，刀枪乱飞呀，人家喊马也叫，了不得啦！燕王的人马杀进来了，快跑啊！啊，乱成一锅粥了。就这样，穆奎往返的杀了个三进三出，这才领着人又回到两军阵前。人家把马匹带住，双锤往左右一分，讨敌骂阵。那么说干脆就往里杀得了呗，哪那么容易？穆奎刚才这叫示威，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他能孤军深入吗？这叫见好就收。哎，这下可厉害，错动了韩金虎军队的锐气。穆奎在外头一讨爹骂阵，韩金虎马上得着禀报了。这小子一听，把脖子一缩，开干！穆奎呀，哎呀，燕王手下的人马真够狠的，我想按兵不动，他找到门上来了。韩金虎一想，砸坏三道辕门没关系，我这八道门呢，只要你杀不进我的中军帐就可以。来人，严加防守，闭门不战，高挂免战牌。扎实，免战牌高悬，任管穆奎怎样讨敌骂阵，韩金虎就是闭门不出，你爱怎么地怎么地。穆奎一直叫了两个时辰的阵，把嗓子都喊哑了，人家不出来人，把穆奎气的是火冒三丈。这怎么办呢？把马一拨回去请示朱穆英，爹您看怎么办。朱穆英把小眼睛转了转了，一琢磨，哦，韩金虎这小子耍老猫肉，来个以逸待劳，你不出来那没关系，咱会激将法。他告诉穆奎，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穆奎一笑，爹儿遵令。他带着一伙人二次回到两军阵，这回就开了荤的了。什么叫开荤的呢？骂开了，祖宗奶奶的骂。韩金虎，你小子是狗熊，有本事的开兵亮队，有能耐的跟爷们打一打，在营里头眯着不算英雄好汉，你再不出来我骂你八辈祖宗。你看咱这么说呀，这是文词儿，实质上说那话太难听，把韩金虎的祖宗三代都给撅出来。这么多人讨敌骂阵，这么骂，韩金虎能听不见吗？韩金虎也生气，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了。但这小子有一定的主见，心里明白，这是朱穆英使的激将法。这么一骂呢，我就得上火，一上火我就得开兵亮队，一亮队就把我抓住了。我呀，我才不吃那亏呢，你骂你的，我假装听不见。韩金虎传令，让把那棉花都找出来，不管当兵的还是当官的，把耳朵眼都堵上，他骂他的咱假装没听见。你说这什么馊主意，说别人不言语行，韩金虎这儿子韩宝受不了。韩宝那小子多骄傲，满身的决意在身，他服过谁？他爹按兵不动，他就120个不同意。 现在一看，人家堵着门骂阵，他爹还不准备打，韩宝实在是忍无可忍呐、啊。他把脑袋瓜一拨楞，把手中发的棉花扔到地下了，心说：“我才不堵耳朵眼呢，爹。”儿有点不明白。韩金武一看，呵，小子来劲儿了，跟自己瞪眼睛。你不明白什么？爹，这玩意儿太欺负人了。你看看这朱木英，哎，命人闯了咱们三道连营，打死打伤咱无数的军兵，如今不依不饶，把咱爷们的祖宗三代都给骂出来了。咱们是朝廷的大帅呀、啊，要再不开兵见仗，锐气这一低落，往后这仗没法打了。而不才，愿请令出战。到，我你小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甭着急，他骂他的，咱有咱的主意。人不来了，没有帮手，我是一定不出兵。爹，我求求你，如果在两军阵前孩儿不能取胜，以人头担保。后来这爷儿俩闹了个半红脸儿，韩金虎一看这孩子急得都要哭了，实在没办法了。孩儿啊，爹把话可都说清楚了，既然你非要讨令出战，为父给你官邸，你可千万多加小心。哎呀爹，您就放心得了，我非赢不可。来啊，带马抬刀。这是憋得一定的时候了。韩宝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辕门外是飞身上马，单手提刀，点了3000军兵飞出营门。韩金虎不放心，又点了5000马队在后边给他儿子观战。等到了两军阵前了，炮声一响，摆了个四方阵，骑兵在两翼，步兵在当中，2000弓手射住阵脚。穆奎一看呢，这才高兴，心说我爹真有经验，你看这一顿臭骂给韩金虎骂出来了，哈哈，只要你露了面，你小子就跑不了了。穆奎手提大锤往正中央观瞧，一瞅韩金虎，韩金虎在起脚之下，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的战袍，手中提着虎头造金枪，他可没过来，在两军阵前一马趟翻，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回之六圈儿，人赛猛虎，马赛欢龙。穆奎往马上一看，这小伙也就是17、18岁，面如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方，长得跟个银娃娃似的，亮烟盔，麒麟甲，胯下马掌中3尖两刃刀，是谁呢？穆奎没见过他，看罢多时，把两柄锤往当中一合，啪啦啦啦啦啦，呆！对面来将通明，韩宝、韩小春这才把马匹带住，人。双手平端3尖两刃刀，怒目横眉，看了看穆奎，你问我吗？正是。小子，你在马上坐稳了，听爷爷告诉你，看着没，后面是驸马监军韩金虎，那是我爹，我是他老人家不孝之子韩宝、韩小春，官拜3路元帅。哦，穆奎这才明白，韩金虎不行，把他儿子给提了来了。嗨，这不是笑话吗？
2: 你韩金虎都白给，你儿子这么年轻，他会个屁。
1: 穆奎是一百个瞧不起呀、啊！看吧，多时马往前蹄，用左手垂指，韩宝，咱俩没什么话可说，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叫韩金虎过来，我要问问他，前者在太平府怎么跑的。这回我亲手把他拿货。韩金虎在后边听得真切，这小子扯着脖子就喊上了。穆奎，想瞎你们爷们的眼，想抓我韩金虎势比登天，我的朋友遍天下，想抓我是难上加难呐。小子，今天你们有能耐就施展吧，驸马爷在这等着你呢。把穆奎气得火冒三丈的，催马抡锤直奔韩金虎，但是被韩宝一拨马把他给拦住了。韩宝说，咱们呢别动口，最好动动手，我看看你有什么本领。你小子是谁？穆奎是爷。啊，你就是穆奎呀、啊、好小子，我听我爹说了，你们爷儿俩狼心狗肺呀、啊、皇上跟娘娘给你那么高的荣誉，没想到到了太平府倒反官军，倒戈投降了。你们是不耻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小爷要儿的狗命。说着话唰就是一刀。穆奎也十几岁，能听他的吗？年轻人都有个好强的心。这两个人打的一块是凶杀恶斗。穆奎那两柄大锤受他爹的真传，那锤招果然惊奇。要说穆奎十八般兵刃没有不会的，对刀法他也非常精，当初他也使过三尖两刃刀，所以韩宝的刀路他心里头有数，打起仗来心里就更有底了。你看他舞动双锤是急而不乱的，一招挨着一招，一式挨着一式，好像吹山响。再看韩宝也不善，把三尖两刃刀舞得跟刀山相似，开始一招一式看得很轻，后来练得太快了，分不出个数来了，就见光滑一片，二马盘桓杀了个难解难分。两边观战的一个是朱穆英，一个是韩金虎，阵前交手的都是他们的儿子，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嘛，能不提心吊胆吗？韩金虎伸着脖子瞪着眼，舌头吐出多长来都收不回去，他就怕他儿子一下失手让人家啪一锤砸个脑浆崩裂。朱穆英呢也是这个心情啊，你别看他没伸手，比他伸手还累，朱穆英那屁股都离开马鞍子了，替他儿子使劲儿。哎呀，咱这么说吧，把朱穆英急得满头都是大汗，但是有劲儿使不上，还得看儿子呢。这时候穆奎跟韩宝大战了三十几个回合没分输赢，韩宝眼睛一转计上心来，使了个盖顶三刀，力劈花山，外挂两肩，唰唰唰就三刀。穆奎呢双手分锤，使了个海底捞月狮子插花，往外崩他的刀，还中中中，这下上了当了。韩宝使的是假招，故意的把穆奎的眼神全都哄得上头去了，不注意底下，他底下玩活了。前文书咱说了，这韩宝身服三种绝艺，一是三尖两刃刀，二是月牙弓，三是他的暗器血手飞镰。现在他使的是第二种功夫，月牙弓。他把穆奎的眼神领到上头去了，没注意底下。他用脚尖一点自己的马镫，
2: 他这马镫厚有半尺，每只马镫里头藏着三只弓。这玩意儿可厉害，头前都抹了毒了，离远了不好使，在20步以内百发百中。现在他们两个人进行白刃格斗，离着多近呢？颤凳相磨，紧挨着，所以这玩意儿正在有效的射程之内。他把左脚的脚尖一点这凳，消息就犯了，咔吧嗤嗤，三支毒箭同时射出，可坏了，两支毒箭射到穆奎的马身上了，一支毒箭射到穆奎的腿上了。穆奎打着打着，就讲这个腿上好像钉子弯了一下一样，把他疼得一皱眉，紧跟着就讲着半身不遂，从脑瓜顶麻到脚趾头上，手中的锤不由自主的啪啦啦啦啦滑落于地。穆奎就知道不好，我中了暗器了。他心里的意思，拨马回归本阵，快想办法。心里明白，四肢不给使唤。他刚一转马的功夫，身子一摘尾，大头朝下从马上摔下来了。与此同时，马也摔倒了。朱穆英看得真切呀，呀呀呀，抢救！左面冲出鱼化龙，右面冲出孟九公，两员老将抖擞精神，二马齐出，前去抢救穆奎。但是远水不解近渴，离着那么远，他那马再快得有个过程。那韩宝就在穆奎的眼前呢，就见这小子唰把马拨回来了，唰啦一声举起三尖两刃刀，照着穆奎就是一刀。可叹小穆奎呀，落了个尸首两分，咕噜一声人头落地，年纪轻轻的死在两军阵。韩宝一下腰把法器抓住，人头提起来扔回本队，接着日棒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韩金虎命人把人头捡起来，这可把韩金

0: 朱穆英一看，儿子脑袋掉了，像疯了似的，催战马晃双锤要大战韩宝。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
1: 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秘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2: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3: 我在有生之日。
0: 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张富清。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名演义》。可叹小木魁呀，落了个尸首两分，咕噜一声，人头落地。年纪轻轻的死在两军阵。韩宝一下腰，把法器抓住，人头提起来，扔回本队，接着，棒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4: 韩金虎命人把人头捡起来，这害怕韩金虎乐坏了啊！哎呀，我这儿子真行哎，怪不得他口出狂言，真有特殊的手段。命令把木魁的人头挑到大旗的旗尖上，在这块示众祝贺。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有乐的就有哭的。 有悲的就有喜的，都是相对存在的。朱穆英一看儿子脑袋掉了，舅舅这眼前一发黑，哎呦了一声，从马上摔到马下，顿时人事不省。满营众将慌作一团呐，把朱穆英扶起来，捶打前心，爬上后背。 能有很长的时间，穆尔王这才缓过这口气来。把眼睁开来，往左瞅瞅，往右看看。大伙都哭了，王爷保重，王爷保重。朱穆英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往两军阵一看，地下汪着一滩血。再往眼前一看，尸首抢回来了。
2: 无头的尸首，朱穆英俯尸大哭啊，顿足捶胸。你看以前他也见过杀人，无数了都，他觉着不怎么动心，这回可动心了，因为死的是他儿子。这回去见着夫人宁彩霞，怎么交代？怎么说？那儿女父母这都扯心连肺，朱穆英2次昏厥过去。 大伙儿进行抢救，2次苏醒。朱穆英一想，这是两军阵，这不是在我们家，我哭泣没完，好几万人都等着我，这像话吗？最后把牙关一咬，眼睛都红了。军兵们在，给我压住阵脚。

0: 众人一看呢，这打仗太不利了，刚哭完心情不那么好，这仗还有法打吗？孟九公余化龙都过来了，王爷保重，我看咱们改日再战，先把少王的尸体运回太平安葬，以后再战不迟。放屁！我儿已死，大仇未报，我燕安有收兵之理？给我闪开！就见朱木英像疯了似的，把掌中两柄大锤一晃，飞马直奔两军阵。这阵韩宝呢，是洋洋得意，哼，心里说话，我把你们收庄包圆，你看我爹这个落的劲儿，又怕这又怕那，简直让朱棣都吓麻了爪了。怎么样，小爷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斩了一员大将，再加把劲儿，他们还能活得了吗？他正美着，一看一马来到面前，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朱木英。心里说话，我把你们爷儿俩一块烧着，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去。想到这，元军带坐骑晃三尖两刃刀，用刀尖一指，呆，来的可是朱木英。朱木英这阵儿气得下巴都抖了呢，耳朵嗡嗡直响，眼角都瞪得撕裂了。不错，这正是你家王爷，小兔崽子，杀人偿命，欠俺债火还钱，那阿命来！晃练的双锤搂头就砸。韩宝呢没敢拿刀往外招架，他知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朱木英那锤那个有多大，这家分量十足，抡起来一两贯一斤，像两个大铁西瓜似的，得多大的力量能崩得出去。所以呢，韩宝也没吃硬亏，左脚一踹马蹬，右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滴溜这么一转圈，把双锤就躲过去了。他刚想驳回马来进招，没想到朱木英使了个流星赶月，手腕子一翻，哗楞，这锤平着又来了，直奔韩宝的太阳穴。韩宝说声不好，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上一躺，咻，这一锤贴着鼻子尖过去了。二马一错蹬，韩宝这匹马奔南，朱木英这匹马奔北。韩宝能老躺着吗？双脚点蹬刚坐起来，朱木英使了个脑后摘瓜，手腕子一翻，大锤又回来了。就这一下没把韩金虎给吓死了。这就叫瞻视则迷，旁观则清。韩金虎在后面给儿子观敌呢，这小子喊了一嗓子，注意。其实他不喊，韩宝也不傻，听见脑后金风一响，他赶紧往马的铁过梁上一趴，哎，这一锤贴着后脑勺过去了。朱木英马快锤击，可就玩了命了。咱们简短结束，左一锤右一锤，扔扔扔，哗啦哗啦哗啦，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一边打着朱木英一边喊，那阿命来，拿命来，就是疯了。 韩宝打过16、17个回合，心中暗想：“哎呀，这朱穆英比他儿子的能力可大呀！”马快锤急，招数出众。我这要不加谨慎，我这命还保不住呢。又一琢磨，逢强智取，遇弱活擒，我干什么跟他费这个瞎劲？献我的决议，把他置于死地就得了呗。他打定主意，虚晃一招，拨马就走。那个意思是力量敌不住，要败。朱穆英能叫他走吗？在后边喊了一声：“小子，要傲走行，把把脑袋留下。”催开宝马良驹，千里一盏灯，在后头是紧追不舍。韩宝人往前边拜，眼往后边盯，他回头一看，啊，来了！朱穆英啊，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休怪小爷一狠心毒，这是你自己找的。想到这，他一抬腿，咯楞，三尖两刃刀挂上了，然后在包袱里头取出那件又肥又大的袍子，一晃身披在身上。这袍子上有飘带，他迅速的把飘带系好了。这袍子里头可有东西，咱们前文书讲过，他的暗器在俩袖子里头。这袖子像日本的和服，又肥又大，暗器就藏于其中啊。就见他换好了袍子之后，朱穆英就到了，抡锤就砸。韩宝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往左边一点，这马滴溜，马一转圈，朱穆英身子往前一送，双锤就砸空了。就在此时此刻，就见韩宝把右手举起来了，对准朱穆英的脑袋，嗨，砰，就这一下，人们都没看清，就见韩宝这袖子里头放出一道寒光来。寒光过后，韩宝马匹往回一拨，人们再一看，朱穆英的脑袋没了，齐刷刷在枪子那块断的，光剩个身子坐于马上。众人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可愣了片刻之功，就见这尸身晃了两晃，摇了两摇，摔于马下，千里一盏灯也没有主人了，逃回本队。韩宝这阵把马也拨回来，把右手这大袖子甩了几甩，然后手腕子一翻，把朱穆英的人头托于掌心，往空中一举，尔等来看，他脑袋在这儿呢。燕王手下的官兵无不惊骇。孟九公、余化龙一看，哎呦了一声：“穆儿王，你死的太惨了！”可这阵命令军兵往上闯，把没有人头的尸身抢回本队，落了个大败而回。燕王的军兵就好像风卷残云一样，败回太平府。韩宝这小子呢，把三尖两刃刀摘下来，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那个意思在后头兜着屁股追，一鼓作气收复太平。哪知道韩金虎跟他的想法不一样，韩金虎吩咐鸣金，快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罗商一想，韩宝不敢追了。因为军中有规矩，闻鼓必进，你要听着那鼓响，你得冲锋， 稳进必退。听着罗生，你得退回来。违抗军令，掉头之罪。韩宝一皱眉，心说我爹这是怎么了？怎么老给我拌腿呢？没有办法，一拨马回归本队。爹爹，您这是什么意思？儿正想乘胜追击，您怎么叫我回来了？孩子，见好就收。为父算吸收教训了，骄者必败。行了，你连胜两阵，这就够瞧的了。预防遇上伏兵，儿啊，赶紧回营休息。这脑袋可值了钱了。咱这么说吧，韩金虎带着韩宝收兵回营，把这两颗人头用水银喂上。为什么要喂上呢？怕天热脑袋腐烂，用这药水再把它洗了，哎，能多挺些日子。让木匠打了俩小盒，把人头装在里边，派专人到南京报捷，让朱元璋跟马良能看看，这是背叛你们二位的下场。朱氏父子双双正法，另外也显显他们爷俩的能耐。这面把人头送走报捷，咱不说，单表余化龙、孟九公哭着回到太平。等到了帅府辕门，甩凳下马，二老到里边前去报信了。实质上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传到太平了，人们半信半疑。长茂头一个就出来了，一瞅二老这意思就知道情况属实了。你们说小磕巴也死了？
1: 哎呀，常将军死的太惨了。哎呦，
0: 长茂脖子往上一挺，眼睛一翻，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于镐把脚一跺，放声痛哭。这时候余化龙一摆手，用担架把两个没头的尸身抬回来了，往院一放。燕王、田再彪所有的众人全都拥到院里了，围着死尸这顿哭。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本来嘛，拿长茂跟朱穆英的关系，发孩的弟兄，左右不离。虽然老了老了，中间发生点不睦，那也是一闪即过。如今见他死的这么惨，长茂能不痛心吗？因此哭了个死去活来，谁劝也劝不了，光光拿脑袋直撞墙。别人也哭，能差着一些。燕王哭罢多时，沾着眼泪，哎，但愿朱家父子在天之灵别散，小王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吩咐人等准备棺椁，把尸身装殓起来，在太平府超度。田再彪传令，全营全都挂孝。这一番举动也是不小，老百姓得知这消息，奔走相告，议论纷纷。有的同情燕王的人，大伙是摇头叹息；有的同情朱家父子的，暗中垂泪。咱也不必一一细说。三天超度完了，长茂腰里还系着白袋子呢，来找燕王和田再彪。
2: 王家千岁，大帅，别的话甭说了，给我一支人马，我要把韩家父子抓住，给小磕巴活祭灵，我掏他们的心，抠他们的肝，剜他们的眼睛，扒他们的皮。
0: 田再彪很理解长茂的心情，又心疼他，过来把长茂手拉住了。茂啊，我说话你可别挑我，咱们心情都不太好。虽然说打仗难免死人，但是死跟死不一样。为什么这爷俩一块儿死了？这件事太叫人痛心，而且同死在一人之手。这三天来， 除了操办丧事，我也仔细地问过了，这个韩宝确实不同寻常啊，这个人有决意在身。就拿说朱母英死的时候，人们光发现他袍袖之中光华一道，唰一闪亮，这脑袋没了。他使的什么暗器？这玩意咱都没听说过。当然了，要讲你长茂的能耐，我是一百个相信。咱们哥们儿，我还过捧你呢。不过你要占韩宝对付他这种暗器，我心里实在是没底儿啊。你不要意气用事，再把命给搭上。帽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闻闻，容我调查清楚，想法把他的暗器破了，你再出阵也不晚。田代表还想往下劝，长帽把雌雄眼一瞪：“什么？我田代表，你给我住口！容等摸清了他的暗器，再把他破了，那得什么时候？皇棺材也都凉了。我告诉你。”帽太爷不敢说重于义气，我早在小科巴的灵前暗中主告了，我要不给小科巴报了仇，我就跟小科巴一道去，宁愿把我这颗脑袋也丢了。今天你叫我去也得去，不叫我去我也得去。长帽也疯了，哪有在帅厅之上连喊再叫，挥舞着拳头要打田代表。大家知道长帽的脾气，这人才拧呢，他轻易不上火，一旦上火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胡德海在旁边一看，我说算了算了算了，帽儿，你难过谁都难过，不过呢，在彪说的也在理，是替你担心，你要觉着有十分的把握，那大家能不高兴吗？二伯父先问问你，你要到两军阵前，你怎么能赢得了他？你能不能把这底交给我们啊？然后就放你出去。
1: 哎，我的二大爷，打仗这个东西变化无常，那谁知道怎么的？
0: 那就得见机而事，见景生情，到那有个随机应变。
1: 您这阵叫我说，我也说不好。反正我心里有底儿，到那块我就能把他划拉住。俺准保还抓个活的，不计怎么抠他的眼，扒他的皮。
0: 胡大海还真叫长帽给说住了。老胡深知长帽这孩子脾气大不假，但这孩子有点鬼点子，天资聪明啊，在两军阵前的随机应变一般人赶不上他。跟田代表和燕王一商议，大家点头同意让长茂出兵，但是真替他担心呐。谁给长茂保驾？就派了小矬子徐芳，因为徐芳颇有经验，马前马后也可以照应。徐芳点头答应，接令在手，点兵一万，出太平府，是兵发明凤山。一路上走着，这徐芳就偷眼看长茂。把他吓得一扑上枣核脑袋，一瞅长帽这饼子脸上这对眼睛，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我说怎么那眼睛都不眨吗？印堂发黑，脸色绷得像铁块，叫人看着就害怕。徐芳就在旁边劝帽啊，君子人斗智可不斗气，方才大伙劝你半天了，是不是呢？你是个明白人，别干糊涂事儿。在两军阵前要动手的时候，头脑必须得保持清醒，这脑瓜一热一糊涂，明打胜仗也得败露，这个道理你比我知道的多呀。你好好把火往下降一降，想个什么方法赢了对方，可千万别生气。我说你这模样可怪吓人的啊。长帽一句话没说呀，要平常他俩见着面就抬杠， 一路之上也不说正经的，连说带笑，今天反常了。徐芳连说了三遍，长茂也没有回答，就知道脚下加紧，让着马快走。简短接说，到了明凤山的北山口，有军卒赶紧在马前跪倒，报报长将军，大事不好了。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5: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去去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9: 哎，媳妇儿，
10: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1: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我的面庞突然。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3: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2: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是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书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1: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3: 哦，可以啊。
2: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3: 嗯，
2: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3: 哎，太对了。
2: 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3: 嗯，
2: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3: 对
2: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3: 嗯，
2: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3: 哎，对，
2: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3: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2: 嗯，
3: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2: 嗯，
3: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一到五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2: 这就挺高了，
3: 挺高了是吧？
2: 嗯，
3: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2: 将近一半了。
3: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2: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3: 啊、
2: 是吧、
3: 哎？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2: 嗯，
3: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两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2: 这的确是太高了哈、
3: 啊、
2: 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3: 是吧？
2: 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 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3: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2: 对
3: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2: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3: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2: 嗯
3: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2: 嗯，
3: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2: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呢？
3: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2: 嗯，
3: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2: 什么叫内乱呢？
3: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2: 哦，
3: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2: 嗯，
3: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2: 对，
3: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才构成我们身体这种庞大的免疫系统。
2: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3: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他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2: 对，
3: 他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2: 对呀，
3: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2: 嗯，
3: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2: 嗯，
3: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他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2: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3: 哎，
2: 嗯，
3: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2: 嗯，
3: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也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2: 嗯，
3: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2: 嗯，
3: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和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2: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3: 哎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2: 嗯，
3: 关闭不全了，
2: 嗯，
3: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2: 嗯，
3: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2: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3: 对。
2: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了。
3: 对呀，
2: 啊，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啊。
3: 对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2: 是，
3: 你怎么能长寿啊？
2: 嗯，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3: 嗯， 那你要治这个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了。
2: 嗯，
3: 啊，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嘛。
2: 对，
3: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2: 汪痹，
3: 哎，汪痹。
2: 嗯，
3: 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
2: 嗯，
3: 痹、
2: 嗯、
3: 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
2: 嗯，
3: 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
2: 嗯，
3: 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2: 对
3: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瘀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瘀深伏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
2: 嗯，
3: 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瘀，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汪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硬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 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的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4: 嗯，
3: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给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臂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也类似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切延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4: 嗯，
3: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深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闭顺闭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4: 嗯。
3: 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弱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患者，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了，
4: 嗯，
3: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得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4: 嗯，
3: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36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固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 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36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啊，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哎，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啊！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2: 嗯，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3: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
2: 嗯，
3: 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
2: 嗯嗯，
3: 啊，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儿，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啊，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2: 嗯，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啊、
3: 对对，
2: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啊、
3: 对
2: 那
3: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
2: 嗯，
3: 这是事实啊。
2: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3: 那就是西医嘛。
2: 嗯，
3: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
2: 嗯，
3: 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嗯，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是吧？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就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
2: 嗯，
3: 啊，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啊，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啊。塞莱西布啊，或者是伊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 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封闭针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2: 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是吧？
3: 对。
2: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

0: 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是吧？
1: 对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发现了免疫细胞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医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各种生物物种。

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

0: 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他没找到这个真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于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的
1: 了。
0: 时候咋办呢？他没有这能力了，他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的、
1: 厉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0: 那是，
1: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0: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啊，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1: 啊，
0: 了。
1: 有，已经有了，是吧？
0: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啊，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 杠 A 抑制剂，这就是 TNF 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属于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

0: 啊，商品名叫休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得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就为什么还是这些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他是指挥的。一旦他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得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1: 唯一的一
0: 唯
1: 个。
0: 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1: 对。
0: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5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才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1: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
0: 是不是厉
1: 了！
0: 害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比如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1: 耐药了，
0: 哎，耐药性了，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 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1: 真是很棒 啊！
0: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1: 嗯
0: 啊，而且恩人说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1: 嗯，
0: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偏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助制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1: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0: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1: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0: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两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四周打一次，就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1: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很安全的。
1: 嗯
0: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1: 嗯，
0: 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但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1: 对，
0: 是不是也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1: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0: 嗯，
1: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0: 哎，
1: 是不是？
0: 这当然是啊、
1: 嗯、
0: 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1: 这听着好复杂呀！
0: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1: 嗯，
0: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就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 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神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1: 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0: 对。
1: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
0: 啊。哎，太对了。
1: 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0: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哈，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我也非常高兴哈。因为这么多年了，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元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大部分人呢，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呢。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
3: 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个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啊、肩关节呀、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得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1: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像甲氨蝶呤啊，莱佛米泰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 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降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已经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河川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这些的话我都在练习。我发现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以后呢，就是我感觉好转的更加明显了。现在的话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了，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
0: 哈，
3: 真的是非常感谢。
0: 哎，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
3: 那
0: 以
3: 是。
0: 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哎，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啊，
3: 对
0: 所以
3: 对
0: 这就
3: 对。
0: 很好的事情啊，嗯。
3: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0: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正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哎，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上贵一点，但是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3: 是的，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3: 行行，好的，楚老师，就是
0: 嗯，
3: 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那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
0: 对
3: 吐
0: 呀，
3: 纳法，继续坚
0: 继
3: 持
0: 续
3: 服
0: 用
3: 用，坚
0: 呗，
3: 持
0: 对
3: 调
0: 吧？
3: 理。
0: 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
3: 好好好，听你的，好。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3: 好的，再次感谢你，楚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3: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4: 啊，朱老师您好。
0: 嗯嗯。
4: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
0: 嗯，
4: 就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0: 哦。
4: 嗯，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4: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4: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两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
0: 嗯。
4: 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
4: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嗯，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4: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0: 啊。
4: 然后去医院拍片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4: 嗯，楚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4: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4: 嗯，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酸的。
0: 嗯。
4: 就腿呀，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了，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4: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是
4: 这样的症状。
0: 嗯、
4: 是
0: 吧？
4: 嗯。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儿。蚕蛾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右归丸、
4: 嗯，
0: 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
4: 嗯。
0: 啊，因为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
4: 啊。
0: 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啊，另外除了吹字诀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啊。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 加强去做一做啊。
4: 嗯嗯
0: 嗯嗯。
4: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人。
0: 不敢，嗯嗯。
4: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朱老师。
0: 哎呀，没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嗯
4: 嗯
0: 嗯，
4: 好
0: 的，好
4: 的，好的，
0: 再见。
4: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
0: 嗯。
4: 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1: 嗯，好，我们再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今天想和您聊聊关于这个类风湿的问题哈。
0: 哦，可以啊。
1: 嗯，这也是最近这几天吧很多的患者提出来的。
0: 嗯，
1: 因为都说这个病呢是不死的癌症啊，治不了也治不好，虽然说它不要命，但是终身的长期的痛苦的这种伴随太折磨人了。
0: 哎，太对了。
1: 嗯，那不光是这个关节肿胀疼痛啊，那么早上起来呢也是浑身的僵硬啊，得活动半天才能缓过来。
0: 嗯，
1: 更严重的呢就发生关节的变形了。
0: 对
1: 啊，那个手指头啊脚趾啊都歪歪扭扭的，走路也一瘸一拐的，
0: 嗯，
1: 落下残疾了，严重的影响生活和行动。
0: 哎，对，
1: 四处的求医问药不惧一事啊，所以大家都非常想知道说这个生物医学到现在了它能不能解决这类问题呢，它有没有新的突破和成果呢？
0: 首先这个类风湿啊，的确这个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是一直以来可以说也是困扰一个医学界的一个大难题。
1: 嗯，
0: 治疗效果不理想不说啊，而且这类风湿关节炎呢，它这个致残率实际上是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的。
1: 嗯，
0: 这个致残率怎么来看呢？有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确的，也就是说类风湿关节炎发病1到5年的时间内发生残疾的能达到多少？达到18.6%，
1: 这就挺高了，
0: 挺高了是吧？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病程5到10年，致残率就会升高到43.5%了，
1: 将近一半了。
0: 啊，你要是15年以上，可就高了，能高达61.3%了。那不相当于超过一多半的患者，
1: 对，一多半的最后他都得残疾，
0: 啊，
1: 是吧，
0: 发生关节变形，功能丧失，
1: 嗯，
0: 啊，甚至连日常的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自理。可以这么讲，也就是说病程时间较长的，患病超过15年以上的，每2个类风湿关节患者里面看吧，肯定有一个是落下残疾的。
1: 这的确是太高了，
0: 对
1: 啊，太痛苦了。那么在这些年哈，跟随我的这些家人们当中，就有很多这个类风湿患者啊，我也见过很多家人最终因为类风湿就落下残疾了，
0: 是吧，
1: 哎，严重的影响生活活动，尤其手指变形以后啊，你像就平时系个鞋带啊，说我们扣扣子啊，做不了，
0: 对嘛，他需要手指头嘛，
1: 对
0: 吧，干一些精细活他手指都变形干不了了，拿筷都费劲了，是吧，
1: 是，关键是这类病在治疗上难度太大了，
0: 哎，对喽，因为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属于什么呢，属于叫自身免疫性的疾病了，
1: 嗯，
0: 啊，这种免疫性的疾病你看它虽然它不传染它不致命，
1: 嗯，
0: 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持续性自我不断伤害，就自己害自己，
1: 这怎么讲，什么叫自己害自己
0: 啊，你看啊，这个因为生物医学通过对人体啊咱们这个诸多的免疫细胞的一些基因物质研究的时候发现啊，
1: 嗯，
0: 就我们身体就是自身的免疫系统它会发生内乱的情况。
1: 什么叫内乱呢，
0: 啊，就相当于分不清敌我了，开始什么呢，自己打自己，可以这么说。
1: 哦，
0: 啊，正常应该打别人他自己打自己。
1: 嗯，
0: 啊，也就是本来构成免疫系统咱知道咱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从生物医学最早提出什么概念，叫细胞的概念嘛。
1: 对。
0: 也就是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它构成我们身体这个庞大的免疫系统，
1: 嗯，就是我们的军队
0: 啊，对，那你说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干啥，它是不是得正常的识别，是负责守护保护的呀，
1: 对，
0: 它得识别一些身体以外的这些外来的入侵者啊，
1: 对呀，
0: 你比方说什么各种细菌啊各种病毒啊，
1: 嗯，
0: 他们能够精准识别以后，然后对什么，对这些入侵者马上进行攻击进行反抗，
1: 嗯，
0: 是吧，避免这些各种入侵的坏分子给咱们身体造成这种迫害和伤害嘛，
1: 嗯，
0: 对吧，但是你看患有类风湿的病人，他们这个免疫系统呢它是错乱的，它总是能错误的什么跟着这个坏人一起来攻击咱们身体自己好的这些细胞，
1: 哦，是这么个自己打自己，
0: 哎，
1: 嗯，
0: 而且呢通过医学观察发现呢，他们一般比较攻击的是哪地方比较愿意攻击呢，愿意攻击关节的一些滑膜细胞，这是他们愿意攻击的地方，
1: 嗯，
0: 就容易在攻击过程当中呢，他们还会释放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了，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你看看为什么患者会出现这种关节先出现疼痛红肿再到后面发生变形的所在，
1: 嗯，
0: 而且更可怕是啥呢，他不光啊攻击关节，慢慢的关节滑膜他攻击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有一些异常活跃的活化的这些免疫细胞他也蒙头蒙脑的，它携带的这种什么各种炎症因子会在咱们这个身体当中它四处流窜作案，这样一来坏了它就会牵连到全身多个组织器官都会受累的，你比方说这个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咱们皮肤的细胞层了，不管是真皮细胞还是胶质层细胞，它慢慢的患者就会长出什么，长出类风湿这种结节了，你就摸起来这皮下有这种硬硬的小疙瘩，
1: 嗯，
0: 甚至再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皮肤性的溃疡，甚至呢会四肢皮肤出现这种网状的青紫色和皮肤紫癜的形成，有的时候这个免疫系统免疫细胞干啥还会错误的攻击这个泪腺，那眼睛就会出现眼干，有这种烧灼感，畏光，干眼症，甚至诱发全身就舌头也干嗓子也干哪儿都干，就继发性干燥综合症，
1: 哦，干燥综合症也是它造成的，
0: 哎哎，这都属于这个免疫系统自己攻击自己造成的，嗯，再比如说还会错误它的携带这种细菌病毒攻击心脏最重要的瓣膜组织，导致心脏瓣膜出现受损了，你看心脏经常有什么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
1: 嗯，
0: 关闭不全了，
1: 嗯，
0: 反流了，风湿性心脏病就这么发生的，包括这些免疫性的这种炎症因子复合物它长期会容易沉积在血管壁，还容易引发什么叫类风湿性血管炎，这个很严重，这个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在5年内致死率能高达40%， 所以说你要看从这些角度来看啊，你看这类风湿它虽然不是说马上要人命的事儿，

0: 但是长期伴随，连带出现其他问题的话，是不是都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给我们减寿啊？
1: 它连带着身体其他组织器官出问题了，
0: 对。
1: 哎，就导致合并其他疾病了，或者是说让其他的这些疾病啊持续性加重
0: 对
1: 了，
0: 呀，
1: 那这种不好的连锁反应，那肯定是没有办法实现长寿
0: 对
1: 啊。
0: 呀，让你病越来越多了，让你很多病越来越重了，
1: 是，
0: 你怎么能长寿啊？
1: 那楚老师，就是类风湿这个病啊，毕竟您不管是在中医方面，还是说在生物医学方面哈，都有极高的建树。那么针对这类病，啊，我们说不管是中医吧，还是生物医学，啊，无论从预防角度还是从治疗角度，它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0: 那你要治这个病，咱必须得找到一个真正的病根儿了，是吧？老百姓都说得找病根儿嘛，那
1: 对，
0: 根儿从哪儿了？那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呢？你看这个类风湿，中医叫什么叫汪痹之症？
1: 汪痹，
0: 哎，汪痹，这个汪是什么意思？中医指这个汪啊，就是说关节肿大、关节羸弱变形，中医叫汪。痹是啥意思？好理解，就是经络气血不通，不通就是痹嘛，也就是经络气血不通。关节羸弱变形、肿大，那么中医认为这些情况怎么发生的呢？中医认为呢，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外因同时互为勾结，属于恶性循环的过程。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身体体内发生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叫正气的亏虚，中医认为这是发病的根基。正气亏虚是什么？这里面包括了典型的像肝肾亏虚，咱知道说肝主筋，肾主骨。这人要先天禀赋不足、劳累透支，或者年纪增长、久病的耗损，肝肾精血的亏虚，筋骨失去濡养以后，这骨骼筋脉就会空虚，屏障就会破损，邪气才能够渗入骨头缝隙。中医认为这是什么？类风湿最核心根本的原因。同时呢，气血不足也是。中医认为脾胃虚弱了，运化无力了，气血生成不够，然后经络空虚，胃气失去护卫能力了，风寒湿这些淫邪轻易的侵入关节了。还有一个原因，中医也讲叫元阳的衰弱，就是阳气不足，身体温煦能力就下降了，体内水湿没有办法正常气化，停留在关节最顺的地方，然后寒邪再一助力，导致这些水湿长时间凝滞不散。这都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都是身体的内部原因发生的、导致的。那么外部原因，中医怎么说呢？叫外感淫邪呀，发病啊，风寒暑燥火这些淫邪之气，然后侵入到经络骨头关节当中。比方说风邪，我之前讲过嘛，风的特性游走不定啊，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它容易在什么经络关节当中啊四下游走窜动，窜着疼。另外寒。寒就是什么？收敛凝滞，寒则凝滞瘀滞嘛，所以说寒邪入侵导致关节僵硬，哎，然后出现什么遇冷，更是严重的这种疼痛感。湿咱知道是属于重浊粘滞的特性，关节肿胀沉僵，中医认为这是湿邪入侵嘛，也就是这些淫邪合并叫风寒湿邪，如果时间过久在体内叫久瘀就能生热。叫久瘀化热了，就变成什么呢？叫风湿热邪了。这风湿热邪实际上在中医里面对类风湿的形容是最准确的了，啊，因为关节红肿发烫、剧痛剧烈，啊，包括邪气滞留经络时间过长，淤血产生，哎，因为这寒凝气滞，血脉不通，关节经脉的淤堵出现关节刺痛变形，皮下的结节，而且还会生痰浊。啊，因为脾胃运化失常，水湿聚而成痰呐，痰和淤血相互交织，盘踞在骨缝之间，这就中医讲什么叫痰盂互结，最终造成关节肿大、畸形、僵硬、残疾。所以说，中医这个完整的发病病因这个链条怎么归纳？就是肝肾气血的亏虚，这是本，然后风寒湿这些外邪入侵，这是标，导致经络闭塞不通，时间长了生痰。生瘀，啊，痰盂深浮骨髓，慢慢的导致关节僵硬、肿痛、变形，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汪痹，就是类风湿这种情况形成的。所以说，它和普通这个风湿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普通风湿，中医认为啥呢？就是这些淫邪之气只是在皮肉经络，是非常好治的。那类风湿这种汪痹之症，是邪气加上这种痰盂，它钻进哪儿？钻进这整个骨骼缝隙当中了，根深蒂固了，缠绵难愈。 所以在之前节目当中，看我就和大家讲过，我说平时啊，我们多做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比方说这个虚字诀，干啥呀？对肝好嘛，排肝之浊气，补益肝阳啊。做吹字诀，排肾之浊气，补肾阳啊。那肝肾足才筋骨壮嘛。
1: 嗯。
0: 是吧？还有专门说告诉大家伙儿扶正气的吐纳方法，帮助我们扶正气。扶正气干啥？正气足则外邪不入嘛，防止外邪入侵呢、啊。那对于说已经形成这种类风湿的患者啊，就已经有妄痹这种情况的，关节肿大的、僵变形的，中医讲是典型叫风湿热痹的。那干预的方法呢？你看中医一般的什么叫清热通络、疏风胜湿，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已经类风湿关节炎了，已经关节肿胀、僵硬、变形，对吧？甚至都好多年了，那你肯定什么？你得积极的配合治疗了。
1: 嗯，
0: 说中医怎么治呢？就清热通络，得疏风胜湿。比较有代表的方剂常用的啊，你像这个白虎加桂枝汤的加减，同时可能配合艾灸啊、拔罐啊，或者是一些中药的外浴、外敷药浴。再就是你看有关节这种冷痛沉僵的呢，还得吃这个风湿骨痛的胶囊；关节有红肿热痛的呢，口干咽干的，吃点寺庙丸；腰膝酸软、关节变形、乏力盗汗的呢，吃点捐臂益神丸。啊，这些啊都是中医目前最常用的这些手段和方法。但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可能有的朋友这些方法也类似也都用过，肯定是不能说完全解决掉这类病，实现不了。它只能是发挥说控制这个病情的缓解、抑制症状，从这方面能发挥的作用。而且对于你像这种这个怯咽期的，也就是说病程比较长的这样的患者啊，症状比较重的，就说明什么呢？患者身体体内的元阳之气、正气已经是严重亏虚了。那除了你看看这个辨证用方用药以后呢，像针灸、拔罐、中药、外敷，这些该做正常做，还得配合坚持啥呢？坚持做呼吸吐纳调养元气，这是有必要的。
1: 嗯，
0: 正气是啥？正气我讲，正气是对抗各种淫邪的，但是正气是吧？必须得元气足，元阳之气充足才能正气足啊。元阳之气不足，正气是不固的。所以说呢，这个根基，我们说什么呢？说是元阳是根基。正气是守护疾病发生的根基，所以说元阳一旦要发生亏虚之后，正气不固了，风寒湿邪乘虚而入，闭阻经络，渗入骨髓，破坏关节，形成妄痹、顺痹之症啊。所以说呼吸吐纳坚持做的好处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排浊气，最终的目的能养护我们的元气，元阳之气调养好，身体正气就足，这不像咱身体啊，对于抗病方面根基才牢固啊。
1: 嗯，
0: 这外邪就不会轻易的入侵身体啊。从预防这类疾病的发生角度啊，就是别让咱们得这种病。我说防永远大于治嘛，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即便说对于啊，你看患病多年这些患者来说，就已经发生这种疾病了，你坚持呼吸吐纳，吸清吐浊，养护好你的元气，对于疾病的治疗和干预恢复方面也是发挥非常积极推波助澜的好处啊。所以说对于已经患有类风湿关节的朋友啊，平时呢呼吸吐纳可以配合什么叫生阳祛湿吐纳法和通窍排风吐纳法，我这36式当中以前教过，大家都可以加强做一做，帮我们去除风湿热邪。而对于已经形成这个具体病灶病变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说这些方法呢只是对一些什么呢较为轻度的患者，轻症的话哎，相对来说还比较好，或者从预防角度防止发生来说，这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你看有的这个类风湿患者已经出现了什么关节已经严重的发生肿大和严重的沉僵和变形情况的，
1: 嗯，
0: 骨质已经破坏了，病程很多年了，还这句话啊，大家一定要知道，你肯定要结合积极对症的治疗和干预啊，可不是说那个你通过呼吸吐纳的方法，你通过呼吸喘气儿就把这实质性病就给他喘气儿喘好了，别说类风湿了，你就任何病都一样。我呼吸吐纳方法再好，我说重点是告诉大家如何是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你病治的再好，不是你最成功的，最成功是我到80岁时候我不得病。
1: 嗯，
0: 对吧？这谁也没有你活得好。所以我说呼吸吐纳这三十六式，我们的吸清阳之气啊，吐什么浑浊之气，通过不同的气息调整，吸清吐浊吐故纳新，最终让身体元阳充盈，元阳之气那是我们生命之根本，元阳足百病不生。所以说从预防防病养生的角度，我说大家伙呢也不花啥钱也不费啥事儿，每天拿出时间坚持做一做，就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最主要的啊。可大家可别理解差了，说哎呀，这个楚老师你教我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你看我天天都做，我这血栓斑块怎么没给我吐出去呢？我这增生骨刺怎么没给我吐没了呢？是吧？我这骨坏死都塌陷了，怎么没给我呼吸喘气给我吐好了呢？我都心梗心衰了，怎么没给我吐好？你千万别这么理解啊！如果说呼吸吐纳有这两下子，有这能耐可了不得了，是吧？所以我们得正确了解和使用呼吸吐纳，也就是你有病了呢，你该怎么治？你正常治。只要这个时候我们再结合一些呼吸吐纳的方法，这是我要承认的，对你整个疾病的治疗干预和恢复，这个肯定是有很大帮助的，推波助澜，这是加分的好事儿。我说你为啥不去做呀？所以说这个大家明白这事儿啊，也就是说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器质性手术性疾病了，肯定该怎么选择对症的治疗，积极的干预肯定要以这方面为主，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1: 那肯定是的。你像这么严重的这些器质性的疾病啊，你像类风湿这样的病，如果说通过呼吸吐纳它就好了，就去根儿了，那您这方法它获得诺贝尔奖都不为过呀，是吧？
0: 对的，对吧？要是这两下子不是诺贝尔奖的事了，那么所有的医院也倒闭了，是吧？医生也都该下岗了。你不管啥病，呼吸喘气调整调整了，深呼长呼短呼慢呼的，好家伙，把肿瘤都呼没了。那还要医生干啥呀？这个肯定是它不存在呈现不了的。
1: 那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中医对于类风湿关节炎哈，这个它没有更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它有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缓解。
0: 对对，
1: 虽然说它解决不了哈。
0: 对，
1: 那
0: 也就是抑制缓解，它不可能说从根本上把它解决好。这是事实啊。
1: 那么我说西医现代的这个医学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吗？
0: 那就是西医嘛。
1: 嗯，
0: 在这个诊断检查上，这个西医是有优势。比方说这个通过这个血沉风湿因子 C 反应蛋白，通过这些指标呢，对于这类病你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通过这个诊断肯定是查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但是治疗上跟中医最终所带来的结果也差不多。你要对于一些轻中度患者来说呢，缓解和控制的效果还算可以，但是如果中对于说重度患者来讲呢，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也是没办法实现彻底根治的。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始终也没有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系统紊乱以及炎症这个进展的根源问题，这是个核心，它一直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免疫系统涉及到的是各种免疫细胞的问题了。你要想了解说这个免疫细胞为什么会出现紊乱了，会自我错误的胡乱的攻击，那这个就得涉及到构成免疫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了，那就是基因物质了，你得从基因角度去查去了，那这个肯定是需要生物医学基因工程去研究这个事儿啊。所以说这个西医现代医学研究还研究不到这个层次，包括从这个炎症感染的角度，你看这个现代医学就这个西医他看到了细菌感染，然后他随着技术的发展呢，他们的确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从刚开始对细菌的认识，后来发现什么呢，说这类病是属于叫溶血性链球菌，是这种细菌导致的感染，然后再到后来技术又成熟，他又发现什么呢，叫 A 族乙型溶血性链球菌感染了，把这细菌看得更精准了。也就是细菌看得越来越精准越来越清晰了，但是对于细菌的衍生和进展发生发展的形式还是没搞清楚，所以说没办法，现代医学目前所使用的方式和方法还是以管控延缓控制这类细菌的活跃度，就压制抑制这些细菌为主要目的，甚至想杀灭它都杀灭不了。 所以说还是以这些抑制、压制、缓解症状、缓解病情的发展为主要手段。你比方说这个常用的像这种载体类的抗炎镇痛的药物，可能很多朋友经常用，是吧？你像这个布洛芬呐，或者双氯芬酸钠呀，塞来昔布啊，或者是伊托考昔这类药物啊，这类药优势啥倒有，用上见效快，快速起效，短时间内缓解疼痛症状，甚至能短时间内暂时能让什么恢复这个关节行动。但缺点是啥呢？这药呢，它停完了以后，它复发，还不能长期吃。你要长期吃，它刺激胃肠道，影响肝肾功能，和容易产生依赖性，副作用很强的。
1: 嗯。
0: 再就是什么呢？老百姓常说什么？说打封闭针儿，这是西医比较常用的办法。
1: 嗯。
0: 封闭针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局部的麻醉剂，加上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嘛。比方说这个曲安奈德，它作用是啥呢？也就是强力快速的啊，对于局部的这些症状马上起到抗击炎症的作用，抵抗的作用，1到3天内一般就能快速缓解这种关节红肿热痛。但是这种针剂的注射，它只能针对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进行，它没有办法控制全身的免疫系统紊乱的情况，它实现不了。所以说这种针呢，它也是一个快速的缓解症状的方法，它肯定不是从根本治疗恢复的方法。
1: 嗯，
0: 而且这种封闭针剂都是激素类的东西，咱知道它不能经常注射，同样给身体造成负面伤害是很大的，这都是需要注意的。
1: 嗯，难怪都说这类病是不死的癌症啊。那中医也治不好，西医也治不了啊，全都是一个缓解控制的这种手段，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那时间长了要控制不住了呢，继续发展严重，那不就落下残疾了吗？如果说再合并全身其他病变发生，那这可太难了呀。楚老师，你一直说这个类风湿它是自身免疫系统出现功能紊乱错误的一个攻击，
0: 嗯，
1: 啊，诱发炎症感染了，
0: 嗯，
1: 那我听着这个理论它应该是也是出自于说生物医学的概念，
0: 啊，
1: 是吧？
0: 对，因为刚才也讲到了啊，
1: 嗯，
0: 这个免疫概念都是从生物医学来的，
1: 对，
0: 发现了免疫细胞，
1: 嗯，
0: 啊，所以说生物医学这个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很多这个现代医学一些理论和概念都是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上的。
1: 嗯，
0: 包括这个免疫的概念，也就是生物学最早发现的什么呢？就是个

0: 给它抑制住，甚至完全给它杀灭了。
1: 嗯。
0: 而且对于身体呢出现的一些病变和损伤的，啊，它还能释放一些物质，什么？它能促进身体一些组织和病变的一个快速的愈合和修复。就最简单的，就比方说咱们手破个口，
1: 嗯。
0: 啊，几天之内就结痂就愈合了。啊，所以说呢，哎呀，他就发现了，哎呀，这些细胞当中啊，他这些从基因角度发现的，能够很多这种特殊的物质，哎，起到这种非常关键作用。一是能够对抗这些细菌病毒的攻击，还能起到很好的修复的作用。所以说，当时把这类细胞叫什么呢？他给起个名叫免疫细胞。
1: 嗯。
0: 什么叫免疫啊？免就是能对抗，还能预防。同时还能发挥修复的作用，啊，所以叫免疫细胞。感觉这细胞可太重要了，而且发现这些大量的免疫细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免疫系统。主要还是要对抗各种疾病和发生发展，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啊！啊，怎么讲？就像这个，一群负责守卫城池的士兵上守卫一样，他们得团结一致才能对抗外来侵犯呢。他们不能内乱呢，得分清敌我呀。哎，但是这个类风湿的发生，就是这些免疫细胞发生内乱了，分不清敌我了。
1: 嗯，
0: 哎，什么好的坏的，它都开始攻击了。
1: 你都打乱套了是吧？
0: 哎，你看看，攻击的过程当中还释放大量的这些炎性因子，哎，对关节组织进行破坏。所以说，生物医学在很多年之前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说，当西医学知道以后了，当时的西医知道，哎呦，说他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就站在这个基础上，想继续的深入去研究，但是一直到现在，你看这西方医学也没有明确的进展。核心问题卡在哪儿呢？还是卡在就为什么啊？我们身体这些自身的免疫这些细胞，它会分不清敌我了呢？怎么好好的，它怎么就懵了呢？它不知道好坏了呢？互相攻击了呢？它没找到这个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所以说，西医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呢，没办法，它只能起到什么缓解、控制、抑制，针对这些炎症和细菌起到什么强制的抑制、压制，减少这些痛苦的症状，也只能这样啊。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熟悉的，你看有个药叫什么叫甲氨蝶呤，它干啥？是专门抑制过度活跃的这些免疫细胞，是起到抑制的，就让这些免疫细胞啊，你别那么积极的去攻击关节了，去释放炎症了。但话又说回来了。它这是什么强制的抑制和压制的方法，可不是从根上解决问题啊，对吧？就像怎么说呢？就像你看一个总是调皮捣蛋的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你不了解他里面发生的一些真实内在的原因，你只看表面，然后你采取一些强制压制的方法，可能当时啊一时是管用的，但是你长时间下来，你怎么压制抑制，它不解决长久问题，是吧？所以说，这种干预方式是存在弊端的，啊，因为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它本身这些免疫细胞就是专门是需要活跃的，它得随时攻击外来者呀。但是这时候你要老是去控制它、压制它，你不让它去反抗，它慢慢的时候就不忘了，就不会这功能了。
1: 那这个时候真正敌人来
0: 来
1: 了，
0: 的时候咋办呢？它没有这能力了，它不会了，就细菌、病毒是不是就更容易趁虚而入了？所以说，你看，长期用这种抑制类的药物啊，就像包括甲氨蝶呤在内，就这类药用的过多的，哎，你看看他身体感染其他的一些炎症的问题，这个炎那个炎，就感染其他的这些细菌炎症，风险马上就增高了，
1: 对，因为它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已经不干活
0: 对
1: 了，
0: 吧？他都给压制住了啊！你看，除了这个甲氨蝶呤，还有个大家熟悉，就糖皮质激素类的，像这个波尼松，它这个优缺点也都非常明显。这种激素类药物呢，也是它能快速的，怎么讲呢？像灭火队员似的，扑灭已经燃起的炎症。这炎症正起来，正在发作的时候，你能快速把这炎症给压制下去了，把这火灭了，哎，缓解关节这种红肿热痛，来得很快。但是副作用众所周知，长期用会导致满月脸、水牛背、骨质疏松、血糖、血压全都升高。所以临床上只能什么叫短期小剂量使用。
1: 这副作用啊，也
0: 很
1: 蛮
0: 大
1: 厉
0: 的，
1: 害呀。
0: 很大的，更不能长期依赖的。你看看，这都是西医现在常规所面临的这些瓶颈问题嘛。
1: 那楚老师，您在生物医学领域是很权威的啊。这几天大家也能完全的感受得到，而且这两天您一直在讲说。

0: 未来的医学主导一定是生物医学，
1: 那是、
0: 哎，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尤其是对于各种疑难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它是发挥出来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了。那么针对类风湿这类的疑难病，那生物医学它有没有重大的突破呢？
1: 要是从生物医学来讲啊，肯定对于这类病来说绝对是有很大优势的。而且到目前来说也诞生了相应的技术和成果的应用
0: 啊，已经有了
1: 有
0: 是吧。
1: 可以说让这类病吧通过生物医学的技术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跨越了。虽然说还是没办法达到根治啊，但是照比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安全性和效果的持续长久性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巨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有一类生物制剂，可能有的朋友应该用过啊，这就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叫什么呢，叫天赋阿尔法，这个英文简称什么，就 TNF-A 抑制剂，这就是天赋阿尔法的一个英文的简拼。这个是专门针对类风湿关节炎炎症反应当中针对上游的炎症因子直接给它掐断的，这是生物医学搞出来的啊，这也是比较早在头些年就已经搞出来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把炎症上游的总开关能把这开关给关了。这个生物制剂比较代表就用的比较多的啊，现在在一些二线三线这些城市，包括这个在一线城市当中啊，一些甲级医院比较代表性的叫什么呢，叫修美乐或者叫阿达姆单抗，它是一个东西啊，商品名叫修美乐。它一般用于什么呢，你看对于这个成年人中度或者重度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可以有效的减缓你看患者这种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的机能，也就是说相比传统的这些治疗的方式肯定是更安全更有效，而且作用持续的时间会更长久。也就是说这种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患者很大的痛苦了，以及呢关节损伤进展的速度都得到完全给它减缓了，也就是比传统刚才讲的什么抗炎激素类这些止疼药肯定好的太多了。但是咱知道这肯定不是说代表成功啊，它只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所以生物医学还得要继续的搞深入的研究。怎么研究，为什么还是这事儿，这个免疫细胞它怎么能发生紊乱了呢，会自我攻击破坏啊，而且还释放炎症因子，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随着这个生物基因工程技术不断的进步和深入啊，到细胞基因层面搞研究的时候呢，通过大量的免疫细胞基因测序的发现，找到答案了。什么答案呢？有一种叫做 T 细胞的，就是专门负责免疫系统里面的指挥官，相当于它是指挥的。一旦它要被错误的被激活了，就会发出错误的攻击指令，然后 B 细胞就开始跟着产生抗体，巨噬细胞跟着释放炎症因子，就开始去攻击关节，攻击其他的一些脏器和部位。所以生物医学经过深入的研究找准了，知道头是谁干的了，然后从基因层面，然后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他们在研究啥，研制出一种叫 T 细胞调节剂。目前比较有代表的个 T 细胞调节剂是什么呢，叫阿巴西普，商品名叫恩瑞舒。它是目前全球来讲啊，风湿免疫领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选择性刺激免疫的调节剂，
0: 唯一的一个，
1: 唯一一个是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它能够与抗原呈 D 细胞的表面与这种 CD80 和 CD86 这种物质结合，阻挡它们与 T 细胞表面的 CD28 相互作用进行阻止，从而抑制 T 细胞的活化，减少下游炎症的反应，拦截发病的根源，只阻断 T 细胞过度活化的第二信号，选择性进行免疫的调节，不彻底杀死这些免疫细胞，保留人体基础的抵抗能力。而且通过这个大量这个临床使用数据来看啊，首先这个达标率是更高了，比方说对比这个服用这个甲氨蝶呤来看，就甲氨蝶呤看有40%左右患者只能达到临床的缓解，但是恩瑞舒使用以后呢，达标率一下子就能达到61%了。 关节肿痛沉降消退的速度远远快于这些传统的口服药物，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是保护能力更强了，防止关节变形啊，很重要啊。你看传统这些药物它只能什么延缓骨的破坏和侵蚀，
0: 对，
1: 但是这个恩瑞舒这个生物制剂经过五年多的临床证实呢，它可以显著的停止关节这个骨质的破坏，已经出现关节这种缝隙变窄的骨侵蚀发生的患者，它能稳住畸形，让你不再进展。
0: 哎呀，这个可太厉害了，
1: 是不是厉害？
0: 嗯
1: 啊，而且对于什么呢，叫 CCP 抗体的，就是类风湿这种高危抗体阳性的患者，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恩瑞舒针对于这样的患者，它的效果相比于传统其他的治疗方式那更是没有可比性，安全性高，药效持续时间长，而且呢从症状改善方面效果是极其明显，也能最大程度降低致残率。所以至于这种阳性的啊抗体的这种类风湿高危患者，用恩瑞舒一定是最好的选择了。另外一个叫什么，就耐药性兜底性，这个了不得呀啊，你看现在很多患者普遍比方说用一些激素镇痛类的啊，比方说什么甲氨蝶呤啊，包括我讲的第一代的生物制剂 TNF 类的生物制剂，也就这些该用都用了，但发现到最后效果都不行，控制不住了，
0: 耐药了，
1: 哎，耐药性了，
0: 嗯，
1: 怎么办？现在有更好的选择，用这个恩瑞舒。就即使说你是该用的，你不管是中药、西药、化学药，是吧？你包括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第一代生物制剂，你全用了，发现的已经抑制不住的时候，你这时候你再用这个恩瑞舒，还能有50%以上的患者马上还能二次重新获得明显疗效。所以说这是类风湿非常好的二线兜底用药，
0: 真是很棒 啊！
1: 你看看这是不是了不得，
0: 嗯
1: 啊，而且恩瑞舒带来的这个什么，这炎症控制的效果时间持续是很长久的，因为你口服的药一旦停药症状很快就反弹了，
0: 嗯，
1: 它持续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所以说这个这是疗效方面、留存方面啊，持续时间这都很长。另外就是安全性、副作用那更是优势了。那你要是长期用甲氨蝶呤的高发性肝损伤、口腔溃疡、骨髓抑制、间质性肺病都容易发生，甚至得每个月都得抽血查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要做。激素咱知道，那长期用骨质疏松、糖尿病、血压变高、满月脸、各种镇痛解痉的这些药，伤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的成功，从安全角度，没有了肝损伤，没有了骨髓抑制、胃肠道刺激，它不需要查血查肝功了，放心去用，感染风险更低了。对比所有类风湿这些其他的，就恩瑞舒，尤其比方说有的患者说，哎，我现在肺子不好，有一些基础病，有一些结核史，本身年来体弱的，还有一体多病的，甚至一些备孕和孕期的这些妇女同志患有这种类风湿的，正常来说是不是很多药都不敢选择了，
0: 对，很多药不能用了，
1: 但是恩瑞舒就可以去选择，没有任何的风险，你说这安全性它高不高啊？
0: 嗯，
1: 所以说呢，针对一些常年啊不管是吃甲氨蝶呤的，还是吃这些带病的这些载体类抗炎药物啊，还是说我们这个特殊体质人群呐、啊，还是身体体弱多病的，或者是用这些药用的时间长了效果都不理想的，压制不住的，是不是有了更好的选择了？啊，尤其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老年人，相当于有了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是不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全新的方式？哎，更好了，持续时间更长了，效果更持久了。安全度更高了。
0: 嗯，那这个生物制剂它是需要注射的吗？
1: 对，也是注射啊，就是前三次间隔2周注射一次啊，之后每4周打一次。这简单，皮下注射，到后期在家里自己打就行，你不用频繁上医院去。
0: 这跟那个打胰岛素差不多，
1: 哎，差不多，是不是很安全的？
0: 嗯
1: 啊啊。所以说恩瑞舒这款生物制剂啊，源头靶向来讲就是护骨防变形，安全性极高，耐药后依然有效，更适合体弱和高危患者人群。但是有没有短板，我说过它有利也有弊。
0: 嗯，
1: 短板是啥，就价格它是高于传统药物的，因为生物制剂价格都偏高，但是目前来讲啊，这个已经纳入到医保了，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了。
0: 哎，那太好了。
1: 嗯，那还这句话说，虽然说呢 还不能说让重度的这些风湿啊、类风湿患者完全的恢复正常，但是它的诞生，那就标志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治疗是不是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0: 对，
1: 是不是也有最大程度上又减轻患者的痛苦了，延缓关节损伤的进展了，降低致残率了？这是不是其他任何方式目前来讲是没办法替代的？
0: 嗯，简直太好了哈！那这个恩瑞舒它既然它叫生物制剂。效果更好更安全，
1: 嗯，
0: 它也一定是从什么生物的物种当中提纯提取出来的这些物质成分来做成的，
1: 哎，
0: 是不是？
1: 这当然是啊，因为生物制剂啊，就一定是从活体生物啊有生命的物种当中来提取，是从哺乳动物的细胞当中，比如说有一类叫 CHO 细胞，从这细胞当中提取出可溶性的中和蛋白，然后利用 DNA 的重组技术叫 CTLA-4与人员的 IGYFC 片段基因进行重组，哎，最终把它构建成功的。
0: 这听着好复杂呀！
1: 哎，这就是什么？我刚才讲过嘛，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的基因编码和代号嘛，不同的基因编码代号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属性和功能啊？
0: 嗯，
1: 利用特殊的生物技术重组技术，把动物体内的某些基因代码与人体的细胞基因代码进行高度的匹配啊，重建呢、啊？能被人体细胞所真正利用啊，这是生物医学的最高技术啊，哎，所以制作成这种高活性的生物制剂啊，纯天然的，可以这么讲，它没有任何人工的合成物质和添加嘛，哎，所以说，而且是高活性的这种细胞基因物质，与人体的免疫细胞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就利用了，所以说活力强，它作用久啊，持续时间长啊，而且纯天然，所以它更安全呐、啊，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在高速发展。能真正带领人类走向破译生命密码，哎，以各种疾病发生形成规律，这是一门精深的医学，也是逐渐实现慢病可逆、损伤自愈、衰老可缓、遗传病不再代代传的希望。嗯，也是因为有了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和崛起呢，衍生出的生物试剂，对于现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的。让很多疾病完全有了新希望，有了新方法呀，所以我相信啊，就是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继续不断的深入，更多的一些疑难的病变，更多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都会逐渐的找到这个破译的答案。它带给患者的肯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到现在来看，而是一条完全已经能看得见，都能摸得着，是完全是走得通的路啊。
0: 嗯。还真是的哈，这正是生物医学的进步啊，给咱们带来的希望啊。
1: 嗯，对。
0: 当然，生物医学的发展，它肯定是还需要时间。
1: 嗯。
0: 但是方向已经明确了啊，走到现在呢，已经是见到了巨大成效了。那这就是希望啊。
1: 哎，太对了。
0: 嗯。那这样，楚老师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啊。剩下的时间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吧。啊，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1: 哦，好啊，好啊，可以的。
0: 嗯，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所打进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啊，你好，你好。啊，你好，楚老师。
1: 哎，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喜儿啊，就是首先呢，我得感谢你给我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
0: 嗯。
3: 就是你上次给我争取来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用上了，效果是特别的好。
0: 嗯。
3: 真的是不枉费我苦苦等了2年多呀。而且的话，你还给这个价格做了很大的补贴，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自己没有花多少钱，我就用上了这个这么珍贵的原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0: 啊！您不用客气啊！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嗯，我也非常高兴哈、啊。因为这么多年了、嗯，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原液的数量一直很有限哈、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用上了，
3: 嗯、
0: 大部分人呢、啊，那都是等了又等，一直都没用上呢。哎，我也是觉得对不起这些苦苦等待的家人们哈、啊。
3: 嗯
0: 未来只要有机会啊，我一定是尽力的啊，给大家伙争取。 那听说您用上虫草养元液了，真是非常幸运，而且您说这个用的效果特别好，那更值得高兴啊。嗯，
3: 啊，是呢，喜儿，就是这不都多亏了你了。一直都想着我们老年人的这个身体健康这个问题。
0: 嗯，
3: 我也是好不容易争取到虫草养元液，所以说呢，我肯定会好好珍惜，好好用。哎，你都不知道，喜儿，我这个患这个类风湿关节炎啊，患了都已经快20年了呀。
0: 哦，
3: 就是你我最严重的时候，我那双手手腕还有手指那个关节肿胀啊，都变形了。打弯的时候呢，就是活动的时候啊，那跟那啥木头一样僵硬。尤其是那个沉僵啊，能持续到1个多小时。
0: 嗯，
3: 包括这两个膝盖啊、脚踝呀、肩关节呀、也是反复的肿痛。浑身上下也没有一处好的。脚趾头啊，全部都是往里面弯的，都变形了都。走个路啊，拄着这个拐棍走啊，走也走不了多远。尤其是你像赶上那个阴雨天啊，这个受凉之后啊，疼痛啊就更加严重。夜里头啊，经常都是疼的都睡不着觉，大把大把的吃那个止痛药啊，难受得很。
0: 哎呀，你听你说的，我都觉得太遭罪了哈。今天楚老师也讲了这个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这类风湿确实啊，它是个很折磨人的毛病啊。
3: 是的，这个只有我自己亲身体验，我才知道这个真的是给我折磨坏了。今天楚老师讲的那个常规的这些药物啊，我都用过。
0: 嗯，
3: 像甲氨蝶呤啊、来福米泰啊，还有这个强氯喹啊，还有塞来昔布啊、双氯芬酸钠呀、泼尼松啊，我全部都用过。刚开始吃的药啊，吃这些药啊，都还能稍微缓解下这个疼痛，但是呢，就是说后期啊，不仅止痛效果微弱，还叫我就是老是吃上之后啊，感觉到恶心呐、并且我那个转氨酶还升高了，白细胞又偏低，身体是越来越虚。后来我还去打了7次那个封闭针，主要是给我注射到那个手腕上啊，还有膝盖啊，这个膝盖啊，每次打完啊，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止痛，关节呢能够短暂的正常的活动。但是说实话，他那个都是啥治标不治本，用不上半个月，这个关节就该咋样咋还是咋样，该疼疼该肿肿。我也是做过那个针灸理疗啊，中药熏蒸啊，这些都是暂时性缓解。后来幸亏是用上了虫草养元液，就是我现在啊，终于是不用再去打那些封闭针呐、还有那些针灸啊啥的，沉僵的这个时间的话也缩短了不少了。而且的话，你看我身体这个关节疼啊、肿啊这些情况的话，又缓解了，减轻了不少。犯病的时候，那个犯病这个频率的话也降低了，就是后期的话，我还配合楚老师讲的那个。呼吸吐纳方法，这个行气散瘀呼吸法，河车运转吐纳法，还有这个生阳祛湿吐纳法，就是像这个走路的话啊，就是拐杖都可以丢掉的，不需要这个拐杖了。我慢慢的啊，慢慢的，我不走太远，不走太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也想感谢楚老师啊，把你这么好的方法都交给我们了，真的是非常感谢。
1: 我听到你有好的改善改观，我当然也作为医生的角度肯定是非常欣喜和高兴啊。所以说呼吸吐纳虽然说不能把你这种类风湿把你这些病给你完全解决掉，但是呢，你在服用这个虫草原液，在服用这个生物制剂的时候，你结合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你自然会发现比你原来的效果会来得会更快了，更好了，这不就是推波助澜吗？对吧？给你帮上忙了吗？对不对呀？这就很好的事情啊。
3: 对呀、所以楚老师，就是我今天听你讲这个治疗类风湿，除了常规的药物以外呢，还有新出的那个生物制剂，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当地这个医院有没有，你说我是不是也应该用一用呢？
1: 我今天讲的叫什么叫阿达木单抗，商品名叫啥叫修美乐、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个中正度的这种活动性类风湿关节炎的，可以减缓关节损伤的进展，改善身体机能， 啊，你要相比这个激素止疼的这些药物来说啊，它肯定是更安全还更有效，持续的时间更长久，啊啊，但是还有一个是什么？

0: 么呢？其实，在医院里，这两种一般大点的医疗机构都有。更为好一点什么呢？就是我说的恩瑞舒，这个价格虽然贵一点，但是它更好一些，因为它是全球风湿免疫领域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是专门针对 T 细胞叫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这个恩瑞舒的生物制剂相当于升级以后了，无论是从安全性再加上作用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大幅提高了，啊，活性更好了，啊，但是啊，我还是实事求是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通过你的表述呢，我发现呢，你通过这个虫草养元液这个调理，结合呼吸吐纳，你现在这症状已经得到很好缓解了和改善了，啊，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所以说这个，我感觉如果你现在用的不错，是吧？那你就结合呼吸吐纳呢，你继续的用一段时间，啊，这是我对你的建议啊，你自己看，
1: 行，好的，陈老师，就是
0: 嗯。
1: 你这么一讲，我都知道了。那
0: 嗯，
1: 我听你的，就是说按照目前的这个方法，就是说，结合那个
0: 对
1: 吐
0: 呀，
1: 纳法，继续坚
0: 继
1: 持
0: 续
1: 服
0: 用
1: 用，坚
0: 呗，
1: 持
0: 对
1: 调理，
0: 吧？你现在，你刚才不是说已经有很好变化了吗？那你就再接着用嘛，是不是？嗯
1: 好，
0: 嗯，
1: 听您的，
0: 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再次感谢您，陈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再见了。
1: 好，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您好，喜儿。
2: 你好。
3: 啊，朱老师您好啊。
0: 嗯
3: 我以前嘛，就是长期坐那个办公室，就
0: 嗯。嗯嗯。
3: 是很早吧，就得了那个腰肌劳损了。
0: 哦。
3: 那时候吧，我每天也做一些那个腰部的训练，就是偶尔吧，就也能缓解缓解。
0: 嗯，
3: 可是就是前年吧，就是搬家嘛，那个抬东西那时候吧，就是不小心把那个腰抻了，
0: 嗯，
3: 然后当时就动不了了，就是躺了2天吧，还是动不了，而且就是那个腰部越来越疼，你就做一些弯腰呀、转腰那个动作都得小心，就是也不敢提重物了。而且就是从那以后吧，那个腰就不吃力了，就是总感觉那个软塌塌的。
0: 嗯，嗯。
3: 你弯腰洗脸呀、洗头以后啊，就是整个那个腰都是酸胀的。受一点凉吧，那个腰就疼。
0: 嗯，
3: 我平时吧躺着都得用那个加热那个垫子放在那个腰下边，
0: 啊，
3: 然后去医院拍片儿吧，才知道说是腰托了。
0: 嗯嗯，
3: 朱老师，就是您说我应该怎么做才能缓解？然后保护这个腰部以后不犯病啊。
0: 嗯，我除了问你一下，就是这个，你除了腰酸腰发凉，你四肢手脚凉不凉？有没有出冷汗的情况？
3: 这些个问题都没有。
0: 有没有腿酸、腿麻、发软的情况？
3: 有，就是感觉那个大腿儿，就是小腿那个肌肉吧，也酸
0: 嗯
3: 酸的，
0: 嗯，
3: 就腿呀，没啥力气。
0: 从中医方面，你这应该是什么？就是肾阳虚，肾气不固。这样一般，你看看，一般会出现什么？面色发淡，面色淡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冷痛，精神萎靡，小便清长，甚至大便是久泻不止，顽固不化。哎，什么意思？就是什么？吃东西了，排便啊，排的都是碎碎糟糟的，
3: 哎呀，楚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就
0: 嗯，
3: 是这样的
0: 是
3: 症状，
0: 吧？啊，
3: 就对，就是我想问你，那我吃点啥药呀？
0: 嗯，从中医角度调理调理，比方说用点这个蚕蛾功补片儿，蚕蛾功补片儿它主要是成分就胸蚕蛾、枸杞子，那缓解这肾阳亏损的症状，配合吃点肉桂丸，哎，驱寒暖身，强健机体。改善手脚冰凉、频繁起夜。另外呢，你配合点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啊，这个六字诀当中，你像吹字诀，是专门针对于肾脏，可以什么呢？排肾浊，补益肾阳，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很好的。啊，腰为肾之府，肾阳虚会导致腰部气血不足，筋骨失养，长期肾阳虚损，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腰托。但是肾阳虚损会使腰部肌肉和骨骼稳定性下降啊，哎，就像你说的腰肌劳损的问题呀，所以说平时劳累啊，或者是外力的原因，很容易就引发腰椎间盘出问题了。所以说练习练习这个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对你这腰托都是有很大好处的。 啊，另外除了吹自觉的吐纳，还有一个叫命门的吐纳呼吸法，对于腰部不好的人也有帮助。所以说，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吸清吐浊，调养元阳。从疾病源头讲，能预防很多病的发生，这是非常好的方法。我们出现一些疾病呢，在治疗的恢复过程当中，我们配合着做点呼吸吐纳的动作，也能加速你整个治疗进度和恢复的速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说这个，让大家坚持做呼吸吐纳，是吧？如果从生物医学的角度，从细胞的角度就好理解了，为什么坚持做它能防病？它不就是实现细胞的健康吗？让我们的细胞学会正常的一个呼吸状态吗？我们每一次不同的呼吸方式的调整，就是让我们身体各种细胞，哎，建立一个良好的呼吸环境和呼吸状态。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呼吸环境好了，细胞的代谢才能好啊。它的代谢好了，细胞的活力才好啊。什么叫代谢？营养物质正常吸收，垃圾废物能正常排出去。所以说，好的代谢才决定细胞好的活力。细胞活力好，是不是功能才好啊？咱们身体的状态才好啊，是不是？咱们就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啊，细胞就不会过早的衰老老化呀，形成各种病变坏死啊。所以说，我说常做呼吸吐纳，哎，就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这是非常有裨益的。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吧，你都可以去加强去做一做啊。
3: 哎呀，朱老师，真是听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您真是个中医有大智慧的
0: 哎
3: 人。
0: 呦，不敢，
3: 然后以后要是有其他问题不明白的，还免不了麻烦您啊，辛苦您了，
0: 哎
3: 朱
0: 呀，
3: 老
0: 没
3: 师。
0: 事，不说客气话，有需要的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啊。好的，
3: 好的，好的，
0: 再见。
3: 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朱老师啊。哎，朱老师再见，喜儿再见。
4: 好，我们再会。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7: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辽宁责无旁贷，象沙药绿以叶兴林，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7: 辽超8强战开赛，各地市集和第二现场气氛火热；
6: 东北超季军争夺赛昨晚在沈阳打响，沈阳队1-0战胜延边队，获得季军；
7: 中秋佳节瓜果飘香，蟹正肥，农民朋友收获丰收喜悦；
6: 我省科技企业参展数贸会，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
7: 一方水土有一方生态考题。202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赴辽宁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时强调，越是发展任务重，越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东北的战略使命，辽宁责无旁贷。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辽宁主战场，守住风沙南下的第一道关口，就是为祖国北疆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6: 在阜新张武县最北端的阿尔乡镇，当阿尔乡派出所所长李子一把 AI 全景鹰眼高点管控的景象展示给护林员李东奎时，这位老护林员眼里满是兴奋。
8: 人家一起飞， 我就看到了这个范围，你这个范围我就是靠我平时

0: 起码要走一天的等着等着的范围。
1: 无人机飞个几分钟就到了。
0: 这个真好，明天我也得学学。
2: 张子松不惧风沙，却曾长期饱受病虫害威胁。就在去年，防护林在松毛虫松梢鸣无人机飞防并引进赤眼蜂进行生物防治下，危害得到有效控制。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是辽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答卷。自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在张武率先打响，辽宁已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67.99万亩，沙化林草地植被综合盖度提升至78%。科尔沁沙地南部锁边林带将辽宁防沙治沙第一道防线北推13公里。李东奎：
0: 生态安全是一切的保障，现在基本沙子都固定下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过去我们只是治沙，现在呢，我们还要从沙子里面见效益，要绿富同行。
3: 攥紧这把土才能把沙按住。阜新市张武县农经总站高级农艺师王秀英的手布满厚茧，常年掌心攥着一把沙土。过去张武90%土地面临沙化风险，村民习惯种植地瓜、花生这类作物，收获后一到大风天气，裸露沙土极易起沙扬尘，年年治沙年年防沙，陷入反复治理的困境。王秀英：
4: 种上了风沙一刮又给翻跑了，一年都种三四次它都不能成活。所以咱们就种的有茬子的这个作物，玉米啊、高粱啊、谷子，它没有茬的地方咱们就得想着让它四季留茬，就是四季一年四季都有茬口存在。我们又想到了这个接茬轮作。
3: 接茬轮作模式虽然可以有效抵制季节性土地沙化，但最初推广时并不被农民认可，大家心里都在打鼓，沙地土质贫瘠，原本一季耕种都难稳产，现在接连种植会不会透支地力导致减产亏本？农民的犹豫让王秀英更加笃定，沙地生态修复必须兼顾好绿化指标和农民增收，如此生态治理才能得以长久维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句话王秀英记在心里，也干在田间。从此他不分昼夜泡在沙地里，还真把方法找到了。
4: 种两垄玉米，再种四垄小麦，之后咱们又变成了这个两垄的豆子，这样就是实现了三收。这样式的呢，小麦把本钱能保证了，下茬豆子再加上呢国家给的补贴，就纯收益了。
2: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王秀英许下力争2026年完成一地三收试验示范的目标。如今这份来自两会的约定已经在张武的沙地里变为现实。
4: 你看这个大豆已经解荚了，还有一个多月就可以收获了。咱们这个小麦呢，7月初就收获，已经收获完事儿了。咱们这一地三收的模式啊，就是对沙化耕地治理目前来说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2: 为彻底消除农民的顾虑，张武县推行合作社先行试点示范田，农技人员全程驻田指导，实时监测地力变化，记录产量数据，用实打实的长势和收成说话。阜新市张武县先达万和农业负责人李颖：
5: 每天都在问说你们现在种的是什么品种啊，然后现在长势啥样啊，如何能增加产量，如何能增加更多的效益，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
2: 阜新市张武县大德镇大德村种植户文志新：
6: 你就是我家原先20亩地儿，也就收入10000多块钱，那都不一定，那都靠天吃饭呢。30亩地来算话，40000多块钱，放后翻嘛，那根本不可想象的事儿。就你原先是沙窝，现在就变成金窝了。
3: 沙治住了，地能种了，但对张武来说，这还不是答案的全部。怎样让已经长起来的这片绿有人愿意守，能够长久守？王秀英和乡亲们又开始琢磨林子里的文章。高大林木牢牢锁住流动沙丘，林下各类耐旱作物铺满裸露沙面，层层屏障，为发展林下经济创造了条件。张武县以防野生种植方式选种柴胡、防风、苍竹等中药材1.87万余亩，以林药建作方式选种威灵仙、桔梗等中药材3666亩。 阜新市张武县草原生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蔡广宇。
6: 七月末八月初呢，我们开始放产，放产那个时间呢，在30天，30天左右就爆茧了。考虑养蚕，就是这个蚕沙呢，就是所谓就是一个蚕粪，就是那个改良土壤，它的那个蚕丝断叶呢，也有一定的那个土壤改良的作用。我们呢，就是也想呢，把这种一个技术呢推广到内蒙。我们可以呢，给他就是免费的提供苗子，签一种合作模式，一起努力，把这有一个生态屏障呢，共同呢筑建起来。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推进三北等重点工程建设，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如今，守护生态安全的理念已在张武在辽宁落地生根，老一辈治沙人的铁锹变成了接续奋斗的接力棒。王秀英，
4: 父辈们种下的绿色，如今变成了子孙后代的财富，需要持续下去。守护生态安全呢，可不是一次性的工程，而需要我们代代相传呐。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报道，9月25号晚，卡尔美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淘汰赛首回合对决在鞍山本溪朝阳同步开幕。以地方风物、特色美食、潮流互动为主题的辽超市集也在各个赛区同步开启，各地第二现场场面火爆，激情满满。在鞍山奥体中心场外广场，比赛正式开始前，辽超市集已经率先热闹起来。逛市集、品美食、打卡拍照，成了不少球迷看球前的标配行程。鞍钢博物馆运营开发部部长邹强银：
8: 有不少鞍山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对我们文创产品很感兴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对我们鞍钢有更多的了解。
2: 在本溪兼具烟火气和城市宣传功能的辽超市集也吸引着来往的球迷。本溪满族剪纸市集传承人腾飞：
9: 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展示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我们这些满族剪纸也能让更多人的了解。
2: 朝阳的辽超文旅市集分设旅游文创、非遗展演、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四大功能展区，集中展示剪纸、皮影等21项非遗手工技艺，足球、主题月饼、朝阳大枣等特色中秋好物琳琅满目。北票市海丰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杨帅：
10: 我们专门创新打造了这款足球专属的月饼，让更多的球迷和外地游客在感受辽超激情的同时，能品味我们朝阳的味道。
2: 各地第二现场人头攒动，在朝阳万达广场高清大屏全程实时转播赛事。在本溪，球迷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烤串，一边观看比赛。朝阳球迷邓宁：
11: 这个氛围非常的热烈，我们也会持续为朝阳加油。
3: 昨晚19:40，东北超季军争夺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最终沈阳队1-0获胜，获得季军。请听本台记者孙晨天赛前从比赛现场发回的报道。
12: 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经过白天雨水的洗礼，现在天气非常的凉爽，晚间比赛的时段是没有降水的。现在沈阳和延边的球迷已经陆续进场。
3: 沈阳球迷：
13: 输赢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14: 沈阳必胜，
15: 拿下季军。
16: 沈阳必胜。
3: 延边球迷袁国哲：
17: 东北超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为延边队加油。
3: 从赛前演出的彩排可以看到，节目中安排了寓意东北一家亲的歌曲《相亲相爱》，还有知名歌手沙宝亮的亲情献唱。演出尾声，全体人员共同合唱《我和我的祖国》。东北超沈阳赛区《相亲相爱》演员梁家硕：
13: 这次东北超它一定会带动我们东北地区本地旅商更大的一个融合发展，也会把我们东北人的这个凝聚力、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光大。
3: 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4: 这些青年球员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足球的未来和朝气。我们都期待着明年的东北超。
3: 东北超沈阳队代理主教练高佳玉：
15: 是沈阳的主场，我们肯定会用我们全部最有实力的球员给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综合报道：金秋时节，瓜果飘香，蟹肥膏黄，农民朋友正忙着收获辛勤耕耘的硕果，在团圆的节日里感受丰收的喜悦。营口大石桥市汤池镇万亩苹果种植基地迎来一年一度的丰收季，当地土壤肥沃，秋季昼夜温差大，非常适合苹果积累糖分。尤其今年光照充足，苹果个头大，汁水足。果树种植户江雪君：
18: 我家岳阳红苹果有800多棵树，产量在7-8万斤左右，价钱3块到4块钱之间，一年能收入20多万。
3: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朝阳大枣进入成熟期，枣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当地不断拓展销售渠道，满足节日市场需求。朝阳市双塔区孙家湾镇副镇长邢瑞阳：
19: 一方面要深化对接电商、商超、市集等多渠道，打通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大枣特色资源，发展观光采摘，推动农旅深度融合。
3: 铁岭市八棵树镇下窝棚村的李子鸡心果红遍山野，一箱箱鲜果当天就能运抵城区的各大商超。鞍山海城市岔沟镇海龙川村的五味子全面成熟，采收后双线销售，鲜果打包直发，剩余果实制成干货、特色茶饮等产品。
2: 中秋佳节正是品尝葡萄的好时候，营口鲅鱼圈金黄厚葡萄凭借漂亮的外形和良好口感，一亩地产值在10多万元。锦州北镇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科学种植，不断拉长葡萄销售期。辽阳灯塔市的葡萄种植面积今年达到2万亩，年产值超4亿元。辽阳灯塔市中盛绿色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翟德涛：
20: 11之前订单已经排得满满的了，每天都走个7-8千斤，多时候得就14-5千斤，连山车左右吧。
2: 金秋时节，盘锦河蟹也迎来高满黄肥的上市旺季。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砍掉分销环节，搭建起产地直采、现场分拣、打包封装、快递直发的全链路销售模式，让利蟹农稳定农户收益。目前大市场河蟹日均交易量达650吨。
3: 本台记者牛聪、王子豪报道。日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启幕，我省20余家优质科技企业组团参展，对接前沿 AI 技术，拓展外贸合作新空间。本届数贸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吸引近10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数字出行、医疗领域等 AI 融合创新成果。大连出口时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洋带来了自主研发的软件易贸星亮相专利密集型展区的展览专区。
21: 我们带的这款软件也是帮助广大想做外贸或者是在外贸行业深耕很久的企业，帮助他们去开拓国际市场。
2: 在人工智能展区，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应用的杭州代数科技是辽宁的老朋友，公司的大数据与 AI 应用方案已落地辽宁，赋能多家企业在港口交通、工业制造领域实现数字化转型。杭州代数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新义：
22: 大连这边也服务了像辽港集团这样的一些客户，或像企业通过我们的指标平台，然后进一步结合着我们人工智能上的一些应用，能够去做一些这种智能问数、智能分析等等的。
2: 丝路电商展区设置平台、服务、品牌三大板块，展现 AI 赋能电商与跨境服务的创新实践。不少辽宁企业在这里寻找合作新机遇。丹东新时代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夏莹：
23: 我们也希望跟这些公司合作啊，把我们的产品啊通过国内或者是跨境啊走向更大的平台。
3: 本台记者宜天、李金亮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进行，赛场之内辽宁选手奋勇比拼，赛场之外辽宁元素也备受关注。
2: 以匠铸国器、智创辽宁为主题的辽宁馆，把我省的大国重器、传统手艺、科创成果一同搬到展会现场。海斗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辽宁代表项目，登上一省一届的展演舞台。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健：
0: 海斗一号攻克了多项全海深核心关键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对地球海洋最深处的挑战者深渊西部凹陷区的大范围全覆盖声学巡航探测和全海深电动机械手的万米作业，打破了无人潜水器万米海底航时航程探测覆盖面积等多项世界纪录。
2: 上海观众曹巧波：
1: 这个装备也是代表了我们国家的最高水平吧，啊，所以我们也很荣幸能够在现场能够听到我们自动化所的这个专家来介绍，而且看到了很多的视频和它背后的很多原理。
3: 不光能造大国重器，辽宁工匠手上也有细腻绝活。展览内玉雕、玛瑙雕刻等一件件非遗作品尽显手艺匠人的功力，在现场观众可以感受辽宁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奇妙碰撞。
2: 本台记者邹冰凯、李兴瑶报道。首届辽宁香港文化周期间，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新书发布会、北疆森林音乐会分别与读者和观众见面。草原啊草原，吉登嘎查春天日记一书收录了40名内地与香港大学生在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的调研日记，深度反思生态平衡、民族文化传承等现实议题。北疆森林音乐会通过北方民族传统器乐、原生态民歌、新编原创演绎三重艺术表达，完整呈现北疆森林地域音乐文化的传承脉络与创新活力。
3: 本台记者刘一飞、张时空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整合政法、信访、人社、住建等部门资源，合力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2: 前不久，一场暴雨让家住沈阳市于洪区某小区四楼住户张桂芳老人犯了难，他怀疑是楼上的水漏到了自己家里。
5: 他们窗帘也湿了，完了这块湿了就发现，发现就敲他家去了，咋敲不开了，屋里就喊那个爱上哪上哪告去，给我气的。
2: 一气之下，张桂芳关闭了调控水阀，楼上的用户用不上水就找张桂芳理论，争执不下就告到了沈阳市于洪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治中心负责人张威：
6: 我们在调度的时候发现了，这可能不仅仅是一桩邻里纠纷，包括后续楼上的反复在报警，然后他还到法院去诉讼去了。
2: 结合实际情况，综治中心启动三长联调，也就是民情、警情、送情三个调度长一起研判，街道、派出所、法院、城建、城管组成一个专班。沈阳市于洪区灵溪街道友谊社区负责人崔闯：
24: 我们就是社区和街道共同进行排查，假如说涉及房产，房产到这眼一看，这个是什么哪个责任，学了一些繁琐的一个流程。
2: 随后民警、法官摆事实讲道理，街道、城建厘清责任，解决墙体漏水等实际问题。最后张桂芳也主动打开了调控水阀，楼上的居民也撤回了诉讼。
3: 大连瓦房店市西阳乡三堆潭村村民张燕看到山坡上有两亩没人打理的空地，就给种上了桃树，没想到两年后耕地主人发现后就找到他要回，村里调解了几轮都没有谈拢。
25: 这个地哈，就是一直是荒的，这两年哈，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哈，得不得给我点那个合理的补偿。
3: 综治中心接到这起纠纷后，没有把事儿直接推上法庭，而是组织当事人、法官、仲裁员、镇村干部一起进调解室讲法、讲政策，也讲人情。大连瓦房店市和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李敏：
26: 法院诉讼程序是相对繁琐的，当事人可能出现上诉、申诉，甚至走到上访程序，可能使当事人的矛盾更加激烈。
3: 最后根据双方诉求，在综治中心法院窗口作出司法确认，一方挪树退地，一方给予补偿。
2: 把矛盾化解在一扇门里，简单事儿社区协调，复杂事儿多部门联办，调解成司法确认，调解不成再有序转至仲裁或诉讼，基本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目前全省100个县级、1357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完成规范化建设，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堡垒。
4: 我们将持续推动综治中心管用见效，着力发挥兜底作用，明确权责定位，完善工作流程，延伸基层一线，努力把综治中心打造成矛盾纠纷化解的终结地，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筑牢扎实根基。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辽宁西部南部地区及海区有中雨，局部大雨，个别乡镇街道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铁岭8摄氏度，其他地区11到14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17到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8: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9: 北京时间6:25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0度。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全市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0度。夜间全市多云转晴，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全市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2: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2: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1: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

0: 搞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句、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9: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10: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9: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11: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9: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2: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9: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3: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9: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4: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6: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世界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6: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5: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7: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8: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20: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2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2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8: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2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2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2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26: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27: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28: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
0: 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1: 我们拿了四个。
27: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1: 他摘桃的生意也好挺，是不是？
2: 好，对，特别脆。
1: 嗯，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27: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0: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因为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27: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0: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27: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0: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3: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4: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3: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
5: 哦，没问题。
3: 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7: 非常漂亮，
5: 控制得非常好。
3: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4: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3: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6: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8: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1: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0: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0: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0: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0: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8: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锦州今天白天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夜间全是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10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锚定新蓝图，实干启新城专题，黑山、北镇、临海、易县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消防夜查行动。市农业中心组织开展农村土地仲裁机构能力建设巡回指导工作。以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湖社区、文昌社区联合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守住养老钱、安心享晚年普法宣传活动。新闻特写：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古塔公园，尽享惬意时光。以下是详细内容。

9月24号，全市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对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是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扛牢的重大责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按照市第14次党代会部署，紧紧围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提升，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议强调，要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学习借鉴苏州等地先进经验，多措并举提振投资和消费，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找链条、找市场、找政策、找资金、找人才，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信访作为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落实包保责任，树立有解思维，推动信访诉求事心双解，确保案结事了人和。要着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统筹推进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矿山排查整治等重点工作，以工程性措施补齐防汛短板，抓实抓细中秋国庆假期各领域安全稳定工作，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相关市领导、各县市区、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智、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专题。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我市四县市迅速行动，主动对标，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是第14次党代会精神热潮，全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县域力量。黑山县党员干部一致认为，市党代会紧扣一枢纽、两中心、两高地奋斗目标和七个显著提升具体要求，围绕重点任务系统安排部署，发展蓝图清晰，令人鼓舞，催人奋进。全县上下将把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把握市委赋予的使命任务和发展定位，切实抓好155规划部署落实，深度融入沈阳现代化都市圈，加快建设工业振兴、现代农业、开放活力、美丽宜居、文明美好五个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黑山篇章。北镇市层层传达、深入研讨党代会精神，紧扣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目标定位，精准把握136921发展体系核心要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北镇市将锚定建设全省县域三产融合先进县目标，坚持双高强力推进、扁平高效管理、问校一体督导等超常规工作机制，持续做优一产、做大二产、做强三产，统筹做好项目建设、改革开放、营商环境、民生事业、社会稳定、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工作，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推动北镇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临海市锚定冲刺全省县域经济第一方阵发展目标，以排头兵姿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不折不扣推动党代会精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各级党组织将通过中心组学习、支部学习、专题研讨、深学细悟，切实把思想共识、行动步调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对标大会部署，做强实体经济，聚力打造三大主导产业集群和五大特色产业基地，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系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1+4+N 常态长效工作体系，紧盯渔船木改钢、危化品安全、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抓实平安建设，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贯彻成效。一线、全线上下紧紧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一地四区建设，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加快构建1+2+3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风光绿色能源，深耕小粒花生、白羽肉鸡国家级农业产业集群，做优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动农文商体旅深度融合，完善全链条旅游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财税国资等重点领域改革，强化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城市更新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续抓实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保障，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9月21号晚，市消防救援局牵头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住建、城管等多部门，统筹基层网格力量，组建43个检查组，在全市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检查组紧盯节日火灾高发风险，重点对高层住宅、商场市场、娱乐场所、医养机构、餐饮门店及混合经营场所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疏散通道堵塞、消防设施瘫痪、后厨油烟管道机油、电器线路不规范等隐患，现场核查消防值班值守持证上岗及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消防安全宣传，一案释法，普及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三清三关等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整改身边安全隐患。此次夜查共检查小区及各类场所227个，督改各类安全隐患588项，清理违规充电电动车122台，清除通道堵塞障碍物140处，有效净化了节前消防安全环境。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近日，市农业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聚焦仲裁员聘任、队伍管理、培训保障、案件办理、基层联动五方面，组织开展农村土地仲裁机构能力建设巡回指导工作，建立包联工作机制，推动仲裁员下沉乡镇村屯，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普法宣传服务。仲裁机构主动加强与乡镇政府的沟通协作，对涉及新增人口要地、成员资格确认等可能引发纠纷的重点问题，提前介入，提供法律咨询和政策建议，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进一步完善仲裁员聘任、申报、推荐、审查、审议、公示全套档案归集，将办案质效、群众评价、下沉普法、纪律作风作为仲裁员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对连续2年不合格人员限期优化提升，直至解聘退出，选聘专业律师担任仲裁员，确保仲裁员一人一档、案件一案一档，进一步规范纸质档案留存，推进仲裁员仲裁案件电子档案建设。增加民法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新法专项解读和疑难案例剖析，庭审实操模拟，拓宽仲裁员办案思路，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仲裁技能比武等实战练兵活动，以练促学提升调解员和仲裁员调解庭审实操能力，定期组织案例研讨活动，交流办案经验，实现互学互促整体提升，持续优化调解前置、仲裁兜底工作机制，构建三级矛盾纠纷调解网络，实现纠纷逐级移送、信息互联互通，着力促进简易矛盾在基层前端化解。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9月21号晚，以赓续红色血脉，绽放锦绣芳华为主题的专场文艺演出在东湖文化广场精彩上演。作为2026零和之夏周末文化广场系列活动之一，此次演出汇集了我市多支群众文艺团体，以舞蹈抒怀，以歌声寄情，以情景演绎峥嵘岁月，用一台饱含赤诚的文艺演出致敬先辈，礼赞时代，歌颂幸福美好的新生活。参与本场演出的成员均来自我市群众文艺团体，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完成每一个节目，真挚的表演收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活动既展现了基层文艺爱好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也持续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李可、林娜报道。

近日，临河区石桥子街道北湖社区、文昌社区联合临河区司法局区法律援助中心开展“守住养老钱，安心享晚年”普法宣传活动，面向辖区老年人开展反诈科普，守护群众养老钱。针对养老诈骗高发特点，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保健品骗局、虚假养老投资、冒充服务等常见诈骗套路，传授识别方法与防范要点，现场发放反诈宣传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普及法律维权渠道。工作人员提醒老年朋友提高警惕，摒弃侥幸心理，遇到可疑情况多和家人商量，不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同时号召老年人争当反诈宣传员，带动家人邻里共同提升防范意识。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0: 金秋送爽，天朗气清。记者日前走进古塔公园，现场看到宜人的天气吸引不少市民走出家门，赏秋游园，休闲健身，在千年古塔下感受秋日独有的惬意。秋日的古塔公园，清风徐徐，草木渐渐晕开，浅淡秋意。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韵与生机相映成趣。健身区域内，市民有序使用各类健身器材，压腿、拉伸，活动肩颈，舒展身姿。中心广场锣鼓铿锵，秧歌队员彩扇翻飞，红绸舞动，伴着节奏踏出欢快舞步，热闹喜庆的氛围扑面而来。林间步道上，游人结伴缓步闲谈，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观赏花草，追逐嬉戏。还有摄影爱好者举起相机，定格古塔与秋日美景。园内游人各得其乐，欢声笑语萦绕林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祥和的民生图景。市民李梦娇正在健身区锻炼，她告诉记者，只要天气好，就会来公园打卡，到公园里走走，呼吸新鲜空气，身心都放松了。不少市民趁着秋日晴好，携家人约好友前来游玩，大家或静坐凉亭闲谈小憩，或漫步林间欣赏秋景，在运动与欢笑之间感受秋日风光。秋日短暂，市民们纷纷抓住这难得的舒适时节，在家门口的公园亲近自然，舒展身心，享受简单充实的休闲幸福。全媒体记者桂佳、葛木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86。

每日清晨与我们一同迎接第一缕阳光，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唤醒你的一天。六六六新闻早报，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新一天。

北京时间7:30，欢迎继续收听666新闻早报。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啊，全省基本都有雨啊。在省内14座城市当中呢，鞍山、丹东、锦州、盘锦都有出现中雨的可能，其他城市呢是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今天会降温啊，降温呢会剧烈一点，多地的最高气温纷纷跌至了20度以下。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营口、阜新、辽阳、铁岭最高气温仅有17到19度，其他城市在20到24度之间。早间温度呢也向着10度靠近了，在11到14度之间，铁岭甚至只有8度。降温了一定是吹北风啊，各地北风为主，风力呢多在3到4级，大连呢会有5到6级，预计雷雨时最大风力会有7到9级，所以今天的体感呢将明显转冷，大家出行呢要带好雨具，同时啊最好以秋季的冲锋衣、夹克衫这类抗风保暖的外套为主。伴随着这股冷空气，辽宁的九月要在降温中收尾。明天呢就是节后上半的第一天，阜新早间呢仅有4度，其他城市呢在8到12度之间，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0到23度左右，天气转晴，但体感不暖。9月29号，也就是周二啊，省内还将有降雨，部分城市要达到中雨量级，最高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9月30号，天气转晴，省内最高气温基本都降到了20度以下，出行会更冷。九月最后三天都是北风为主，风力多在4级上下，可见节后三个工作日啊，整体是比较寒冷的。大家呢要根据温度的变化调整着装。预计11假期冷空气将持续控场，大家呢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

0: 报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北镇19度，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1度，黑山易县7度，北镇临海10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你那里下雨了吗？面对风雨你怕不怕？
2: 妈呀，吓死我了、
3: 哎呀
2: 哎呀，小心点，孩子衣服都溅湿了，在小区里开那么快干嘛呀？
3: 哎呀，又来车了，赶快赶快躲远点。
4: 哎，你们先过，抱着孩子别淋着雨。
2: 谢谢谢谢
3: 谢
2: 谢
3: 谢谢
2: 谢谢。
5: 雨中的城市，也许有人在伞下聆听雨落下的声音，
6: 也许爸爸妈妈抱在怀里的孩子闹了很久才终于进入梦乡。
5: 下雨天，让我们为彼此撑一把关爱友善的伞。

0: 民生大小事，尽在六六六新闻早报。广播民生资讯，贴心关注你我生活，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民生大小事。近日，花10000元就能拿到中字头机构给的食品背书等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有媒体报道啊，购物平台上多款普通食品正利用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各类所谓证书作为背书来进行功效营销。这些证书的来源都指向一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然而记者却发现，所谓中食办的身份却是迷雾重重。那么这家组织到底是什么来头呢？我们来听一下相关报道。
1: 据报道，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通过向企业发放认证证书或者帮助企业认证推荐产品等手段，向企业收取几千到上万元不等的费用。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自2015年起，这个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就在多地开展活动，除了调研企业，还多次跟地方政府、高校等单位合作开办论坛、举行研讨会。一些地方政府的官网也有跟这个组织合作的相关信息。
2: 我们要连线的是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柏川。
1: 据其官网资料，该组织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依托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目前，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食品报均已发布声明，明确表示与该组织没有关系。记者通过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均没有发现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登记注册信息，未经登记开展活动，涉嫌为非法组织。随后，记者来到该组织官网显示的地址采访。
3: 那个中食办是在这儿吗？
4: 中食办没有，跟我没关系。
0: 顶着中字头的名号，看上去颇为正规，然而官方却查无此机构。那么中食办到底是怎么和企业搭上线的呢？记者找到了一家曾和中食办有过联系的企业，相关负责人讲述了和中食办的合作过程。
1: 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浙江。
5: 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
1: 根据这家机构之前发布的消息，2024年2月，他们曾到山东省阳谷县一家黑猪养殖企业调研。根据线索，记者来到这家位于阳谷县寿张镇的新绿澳黑猪养殖有限公司。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成立于2009年，由于位置偏僻，再加上黑猪养殖周期长、成本高，因此出售价格比一般产品要高。企业希望能够通过产品认证和宣传推广进一步打开销路。
5: 我们自己说好那不就好？你比如我们有政府背书支持，无公害啦，有机啦，我们有这种证了才是真的好。
1: 企业有产品认证的需求。2024年，经人介绍，这家名为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的组织专门派人来到企业，假装详细了解企业操作规范以及食品安全保障措施等，还表示可以帮助企业进行认证推广，但是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5: 他们就说是从北京来的，来帮扶企业的嘛。他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附属单位，然后他还说他和那个中国食品报有关系，说交个20000多块钱，然后给我们宣传一年。像我们小地方的企业，哪有平时能接触到中字头开头的？
1: 但是每年几万块钱，对于这家乡镇企业来说还是不小的负担。此后，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多次联系催促企业交费，引起了企业负责人的怀疑，最终没有上当受骗。
0: 带中字头的组织机构啊，其含金量是不言而喻的。对商家来说呢，有来自权威机构的官方背书可以提升影响力，对消费者来说啊，中字头的认证就代表着放心。中食办正是瞄准了这一点。专家表示，中食办收钱发放所谓的功效评价证书，夸大普通食品的功效，不仅侵犯消费者权益，还违反了多项法律法规。 中智社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何国科介绍，这个组织本身没有合法的身份，他以项目孵化、评优、背书等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这些收费属于违法所得，执法部门查处后可依法予以没收。如果虚构资质、虚假承诺，以所谓国家级项目、官方背书骗取企业付费，数额较大的还可能涉嫌诈骗等刑事犯罪。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除了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同样声称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由中国食品报发布消息的还有多家名字相似、互相关联的组织。那么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记者逐一进行了核实。
1: 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记者查询发现有多家食品领域的组织均声称是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批准，通过中国食品报发布信息。登记地址跟中国安全食品培优孵化系统工程办公室完全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组织的负责人之间还存在交叉，比如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中国食药促进会食品安全与健康工作委员会、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的负责人是同一个人。其中，中国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有自己的网站，中国食品安全健康网。全国统一大市场食品安全健康促进工程办公室声称是由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批准成立。而经记者查询，批准他成立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专业委员会同样未经登记注册。经记者在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平台、民政部官网等平台查询，这些打着中国、全国等字眼的组织都未经登记注册，涉嫌为非法组织。
6: 之所以大量使用中国、全国、中华的字样，核心就是利用企业公众对国家信任，降低企业的警惕心理，快速获取信任后方便收取费用、售卖牌匾、证书、奖项。
1: 非法组织通过模仿合法组织的名称、架构和活动方式，以假乱真、招摇撞骗，不仅直接骗取群众钱财、侵蚀社会诚信，更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政府公信力，危害深远。专家表示，由于这些组织没有登记信息，没有固定办公场所，人员流动大，要铲除其滋生的土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6: 打击难点在于发现取证比较难，线上活动呢跨区流窜，交易呢多走个人账户主体追查难，组织者呢往往隐藏在幕后，被取缔之后换一个名字，换一个网站重新注册，可以换马甲继续活动。从根本上铲除土壤需要落实企事业单位、媒体、平台不得为非法组织提供宣传、场地、资金等便利条件的政策要求，切断它生存的外部支撑。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9: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8: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8: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民生之窗，广播之声，666新闻早报，聚焦生活点滴，洞察民生万象，民生资讯简洁呈现，大气传播。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是一则关于手机安全方面的提示啊。很多朋友呢会有淘汰的旧手机，那淘汰之后呢，很多人会考虑置换或者是卖到二手市场。 啊，这个过程呢，大家就不要特别着急啊，因为账户啊、隐私啊、工作信息没有完全的清理干净，就可能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留下一些风险隐患。那么换下来的旧手机该如何处理呢？民警介绍啊，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大家呢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处理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呢，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化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我们来先来听一下介绍。
8: 经常更换手机的朋友都知道，旧手机留着跟砖头子没啥区别。那为了防止个人隐私泄露，通常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以后再卖掉。但是这些操作并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技术到位，你格式掉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出来。这个时候你不妨多做一步，把旧手机恢复出厂以后，你找点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替换掉，然后你再恢复出厂一次。千万别怕麻烦，因为这样即使被不法分子拿去恢复了，他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
0: 不知道各位是否听清楚了，再给您详细的解读一下，就是呢，不妨多做一步，把这个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呢，用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或者是其他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将原来的数据呢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呢，数据即使被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这个方法真是不错啊。警方也提示啊，手机信息一旦泄露呢，不法分子啊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虚假贷款、亲友借钱，甚至以公检法人员身份进行各类电信诈骗。所以呢，大家要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风险。那么日常使用手机如何保护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呢？也给您介绍几个方法啊。首先呢，就是公共设备一定要谨慎使用，比如说没有密码的这个 WiFi， 还有公共手机充电桩等等，以防手机里边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再有就是警惕钓鱼攻击，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都不要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再有就是设置隐私保护，常用的聊天软件中呢，关闭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布动态时呢，也请注意保护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再有一点也很重要啊，就是拒绝过度采集。什么意思呢？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的 APP， 在授权 APP 相关权限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先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要及时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网站，也要取消账号授权。那么一旦信息泄露，该如何补救呢？采取以下五步维权方法。首先呢，就是切断风险源，立即退出异常登录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冻结账号功能就可以实现。再有啊，就是修改密码，所有关联账户如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 APP 全部更换高强度的密码，避免呢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留存证据啊，保存泄露相关的截图、短信、邮件等等，记录泄露时间还有途径。第四呢，是投诉举报，向涉事平台投诉或者拨打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 最后呢，就是法律维权，如果因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一定要保留证据并报警，必要时呢提起民事诉讼追究责任。

0: 好的，接下来继续是反诈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啊。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公安机关提醒啊，接到陌生来电，我们要先沉默三秒钟。
1: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安静等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把这条视频转发扩散，守住黄金三秒，守住咱的钱袋子。
0: 各位听清楚了吗？接到陌生来电，我们先沉默三秒钟啊，这样呢会更安全一些。当然，如果发现了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呢，还是提醒大家要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国家反诈专线。另外呢，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国家反诈专线说明情况，寻求帮助。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中秋档电影票房的相关情况。
2: 中秋假期大家都看电影了吗？2026年中秋档票房破2亿，首日票房超1.1亿，迎来中秋和国庆档双档期的开门红。首先是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暑期档影片，在中秋档依然保持较高热度，持续贡献票房，长尾效应明显。同时，多房英雄、老江湖等中秋档新片也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影片《敦煌英雄》讲述主人公凭借智慧勇气点燃军民斗志，让敦煌回归祖国怀抱的故事。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老江湖》则带来另一种银幕气质。即将退休的基层民警对上身处迷局漩涡的集团董事长，犯罪悬疑之外，这部影片融入了不少市井烟火和幽默表达。两位老江湖的首次银幕交锋也成为一大看点。那此外，《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加码真享版重返影院，该片时长185分钟，比2019原版新增4分钟独家镜头。据导演透露，新增画面专为本次重映定制，为即将开机的《复仇者联盟五》搭建起新旧漫威故事的叙事桥梁，埋下系列 IP 续写的伏笔，成为吸引影迷走进影院的核心亮点。今年中秋国庆档有超20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多部制作精良、题材扎实的国产影片成为市场中坚，涵盖历史叙事、犯罪喜剧、刑侦纪实等类型，兼顾思想深度与观影质感，备受行业与观众期待。其中将于10月1日国庆当天公映的重头大戏《神探之痕迹》，由张译、马丽领衔主演。那影片以71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事迹为蓝本，凭借悬疑叙事功底，兼顾真实幽默事迹与影视戏剧张力，层层反转的叙事节奏，真实震撼的案件原型，成为今年国庆档极具爆款潜力的现实题材佳作。由小沈阳、沈春阳主演的《什么意思夫妇》以喜剧视角重新思考婚姻的真正意义，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活色生香》将镜头对准银发群体的人生与情感，古天乐主演的《真战》加入犯罪动作赛道，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则带来一人一犬的极地求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把佩奇一家带到中国，一场意外开启新的冒险，回家和团聚成为了故事的情感落点，也为亲子家庭提供了假期观影选择。中秋档迎来火热开局，国庆档新片蓄势待发，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一起感受银幕精彩。
3: 9月27日星期日，秋阳暖暖，岁月悠悠，慢下来感受烟火，静下来接纳自己，愿你成为一束光，通透 明亮，愿你成为一朵云，自在飘逸。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六六六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朱宏宇，东一是由东一直播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八点呢，请您继续收听关注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